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第五集，唐龙也不争辩，低着头飞快地草拟了两份电报，递给范英明签发。
8: 班团长，唐龙的担心有点道理。C 师只有一个团，船小好掉头，不能不防啊。
1: 这时，范英明对一个战士吩咐：“
9: 你，去把李铁叫来。”刘政委 ，C 师也是这个军的，这种大形势，他们最佳的选择就是睡个好觉，明后天认真办好指定的角色。他们不会不知道方副司令已经来了演习区吧？
1: 说完，看见李铁进了屋，又下了命令：“
9: 李铁，你带特务连两个排，从10:30开始到一二团结合部1号公路巡逻，后半夜更要盯紧点。”
1: 李铁答应一声，跑出去对着沿路设的一串帐篷吹一阵紧急集合哨，自己先跨着摩托喊一声：“
10: 一排、二排，跟我来。”
1: 话音刚落，摩托车队都动了。楚天舒指挥部队越过一号公路，跑进一片树林，看着缓缓而来的一串灯光，伸手拍拍中尉的脑袋：“
9: 演习结束，团里给你请立二等功。”
1: 又掏出怀表看看，感叹一声：“
9: 哎，海鹏是高我很多呀，开工没有回头箭，咱们只能干下去了。”
1: 方英达半躺在一张双人席梦思床上，看见医生走出了房间，拿起瓶盖把里面的几粒药倒进了床头的痰盂里，笑着对坐在床边的陈浩若开口：“
11: 怀疑我的肝有问题？哼，胡扯淡。
9: 老军长，你的胃有点问题吧？”“

0: 不大，不过是贲门呐、幽门呐，有点慢性炎症，低血压，有时像今天这样犯犯低血糖，在北京的会上也犯过一次。这小二甜甜知道了，非要拉我去301做个胃部 CT，哼，做啥 T 也只是个胃炎，自己的身体呀，自己知道。
1: 这时，秘书梁平冲好一杯牛奶，端了过来。
2: 60多岁的人了，像这2天这种工作量，铁人也累垮了。
1: 方英达盯着奶粉罐子看看，又拿在手里，脸又阴沉了。
0: 雀巢奶粉还是罐装的，这附近只有一个镇子，想也不会有这种货。那就是你的什么部下早就买好了，放在这房子里的。好弱呀，好弱！轻一点说，

0: 就我一个人，可惜不是范兄希望见到的人。
1: 范英明看着朱海鹏用白手绢擦过皮鞋后，潇洒地把手绢扔掉，不屑地冷笑一声，
2: 一年多没见，更加假洋鬼子了。
0: 哼，上讲台惯出的臭毛病，总想让自己的形象和授课的内容相一致。今天确实不该擦这双鞋。
1: 范英明用锐利的目光扫扫朱海鹏的领口、袖口，语气讥讽：
2: 可惜只有一两件军用衬衣，你怎么会从蓝军的装甲车里冒了出来？
0: 问楚天书借了一辆，只是想来证实一下范英明会不会出现在一线。老实说，我有点失望。
2: 没时间和你斗嘴，有屁就放吧。
0: 可能比较臭啊。我心目中的范英明，在这种小孩过家家的演习中，现在应该躺在至少几十公里以外的指挥所里睡大觉。
2: 那不是被你耍得更惨了？
1: 范英明说完转身，对跟上来的焦守志和唐龙说话：
2: 报告师指和导演部，蓝军只有一个半连在演习第二阶段指定区域，其余主力去向不明，这已严重违反了演习规定。 H1 团在零号高地地区待命，是否终止演习请指示。命一团所属各营加固该地区所有工事，特务连加强该地区方圆两公里地域侦查，有异常情况迅速向我报告。
0: 大将风度，
2: 你这个玩笑开过头了，我为你早出生50年可惜啊，连国有国情军有军情都不考虑啊，这身军装你怕穿不长了。唐龙，这一片区域你认为团指挥所建在哪里最佳？
1: 唐龙不假思索地朝河湾的一片树林一指：
0: 就建在那里。朱主任，祝贺你建起了全区第一个战场微波监视系统。这是 C 师7000将士卧薪尝胆的结果，朱某可不敢摘这个桃子。如果你们一二团有那么点协作精神，那个不足5里宽的不设防地带就不会出现，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亮相就不会闪光了。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1: 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0: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1: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2: 喂，姐。
3: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2: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3: 我急用，你快点吧。
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4: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5: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6: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7: 它们好可爱呀。
8: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6: 嗯，这可不行。
7: 为什么呀？
6: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8: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6: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7: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6: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

岁岁平安，年年团圆。接下来的是这首肖战演唱的《岁岁年年》，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每一个听节目的你。

现在我们来共同听一段老戏，京剧《苏三起解》，是《玉堂春》里非常经典的一折，讲的是苏三被人冤枉，押解去太原复审，路上呢和老戒差崇公道诉说自己的冤屈，最后崇公道认他做了干女儿，一路照顾他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上班去。

时间过得可真快，又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最后呢，我们用一曲琵琶曲来收尾，杨静演奏的《飞花点翠》，这是崇明派琵琶的代表曲目，是瀛州古调里的经典，刘天华先生整理改编的。曲子特别的轻，特别的柔，就像风一吹，桂花花瓣一片一片的落下来，落在翠绿的叶子上，落在月光里，落在你的身旁。最后再一次祝大家中秋快乐，愿你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岁岁年年。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景哥，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他仍然谈笑风生，力尽之剑怕什么，来，不要妨碍了咱们的酒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神

0: 种植采摘基地，园区总种植面积40亩，其中软枣猕猴桃作为主打特色品类，种植规模达24亩。该品种经过8年精心培育，已实现连续4年稳定丰产。园内同步配套种植黄桃、樱桃等10类果品，形成多品类错季种植、四季可摘的特色林果业态，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土地，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规模。旧县镇米梁屯村玉园新果品采摘园负责人陈国友：
1: 软枣猕猴桃从9月15号至10月10号采摘，多种销售形式，有采摘、零售、礼盒，还有商超全面供应，果量大，产量高，口感好，软糯香甜。
0: 小小的软枣猕猴桃，一头连着田园丰收，一头连着乡村文旅。近年来，旧县镇米梁屯村立足乡村生态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以精品果蔬采摘为抓手，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将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小小软枣猕猴桃不仅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更擦亮了本地乡村休闲旅游名片，为延庆近郊乡村文旅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记者陈阳报道。9月21号，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延庆区15规划纲要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等事项。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强担当，主动认领，密切协作，确保每一项指标都有人盯，每一项任务都
2: 不叶片摘除，按照行距26到30厘米开沟，深约20到23厘米，将插条斜插于沟内，株距3到7厘米，地上露出3到7厘米，填土采石以后浇水保湿，大约15到20天就可以生根，第二年春季或者是秋季移栽。分株繁殖适用于已有成龄植株的扩繁，在立春至雨水节气期间，从生长健壮的株丛当中挖取部分萌孽苗或者是带根植株进行移栽，分株苗带有完整根系，成活率高，当年就可以开花。这个方法呢，繁殖系数较低，但是成苗快，适合小面积补植或者是庭院栽培。种子繁殖主要用于育种，生产上的应用比较少，10月至11月果实成熟以后采集，水中搓洗去除果皮果肉，选取饱满种子阴干储藏。播种之前呢，将种子放在35到40度的温水当中浸泡24小时，捞出以后呢，与湿沙混合催芽，等到30%的种子裂口露白的时候播种。按照行距21到22厘米开沟调拨，覆土1厘米，保持土壤湿润，大约10天除苗，秋后或者是第二年春季移栽。压条繁殖可以在生长季节进行，当健壮枝条弯曲埋入土中，等到生根之后与母株分离。该法呢，成活率高，但是繁殖速度比较慢，适用于少量扩繁。第二，定植方法。金银花定植以春秋两季为宜，春秋在土壤解冻之后至苗木发芽前进行，秋季在落叶之后至土壤封冻前完成。秋栽根系伤口愈合时间长，第二年春天的时候萌发早，成活率通常高于春栽。按照株距1米、行距1.5米挖定植穴，穴深30到50厘米，直径30厘米。每穴施入腐熟有机肥5到8千克，复合肥100到120克，与底土混匀。每穴栽苗1到2株，填土的时候边填边提苗，使得根系舒展。栽后踏实，并且浇透定根水。干旱地区可以覆盖地膜保伤，栽培密度因目的而异。以采花为主的生产园，亩栽220到330株；以生态绿化为目的的，可以适当放宽。第三，田间管理。基肥在早春或者是晚秋施用，以腐熟有机肥为主，成龄树每株施堆肥或者是蓟肥5千克，配合氮磷钾复合肥50到100克，追肥每年3到4次，第一次在3月中下旬，腺蕾初期追施氮磷钾复合肥。

合肥20到30千克每亩，以后每茬花采收之后均需要追肥，防止脱肥影响树势。叶面追肥可以在花芽分化期喷施0.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促进花芽形成。水分管理以保持土壤湿润不积水为度，花期遇到干旱应该及时灌溉，避免落花落蕾，雨季注意清沟排水，防止根系腐烂。每年中耕除草3到4次，第一次在春季萌芽之前，第二次结合建苗补苗，第三次在秋末冬初结合培土进行。中耕深度靠近株丛的地方宜浅，外围可深，一般5到10厘米。冬季培土可以保护根系，增强植株抗寒能力。整形修剪是金银花高产优质的关键措施。定植后的第一年到第二年以培养主干为主，新梢长到30厘米的时候，选留一只直立健壮枝作为主干，在15到20厘米的地方定干，促进侧枝萌发。主干长到30到40厘米的时候，摘除顶芽，选留3到4个粗壮枝条作为主枝，培养直立伞形或者是伞塔形树体，树高和冠幅控制在1.3米左右。冬季修剪在12月下旬至第二年早春进行，疏除过密枝、土长枝、病虫枝及枯死枝，改善通风透光。夏季修剪在每茬花采摘之后进行，以短节为主，保留3到5个节间，促进新梢萌发，形成新的结果母枝。第四，主要病虫害防治。金银花常见的病害有白粉病、褐斑病、炭疽病以及锈病等等。白粉病危害叶片和嫩茎，发病初期出现白色绒状霉斑，后期扩大连片，导致叶片扭曲脱落。防治上应该选用抗病品种合理密植，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发病初期可以喷施25%的粉锈凝1500倍液，或者50%的甲基脱布金8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褐斑病多发于6到9月高温多湿季节，可以喷施1:1:120的波尔多液，或者是65%的戴森辛500倍液防治。主要虫害有蚜虫、咖啡虎天牛、金银花齿货或者是红蜘蛛等等。蚜虫集中于嫩芽、嫩叶和花蕾吸食枝叶，可以用10%的比虫林1000倍液或1.8%的阿维菌素2000倍液喷雾防治。咖啡虎天牛蛀食茎干，可以在5到6月成虫产卵期用80%的敌敌畏乳油1000倍液喷雾。幼虫注入茎之后，可以用注射器向虫孔注入敌敌畏原液，再用稀泥密封。金银花齿货以叶片为食，可以用苏云金杆菌或者是25%的灭幼尿3号3000倍液防治。病虫害防治应该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化学防治选用高效低毒农药，每茬花采收之前15天停止施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电影《泰坦尼克号》自上映以来，给全世界的观众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印象，尤其是剧中惊险的沉船场景和主人公跨越阶层、抛弃世俗偏见的爱情，至今都难以磨灭。但电影毕竟是艺术加工，《泰坦尼克号》沉没已经过去了110多年，其中真实的细节也逐渐被后人一一解开。很少人知道的是，最后有6名中国人在这场船难中获救。这6个人是谁？他们在泰坦尼克上经历了什么？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6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和您一起走进那段被尘封的历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1912年，距离美国的移民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差不多5年，但仍有很多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其他近30个国家的人前往美国。有些人是为了旅游，有些人则变卖家产到美国开创新生活，还有一些人远渡重洋谋求生计。在进入蒸汽时代后，大西洋两岸的造船厂能建造出重达数万吨、运载数千乘客的轮船，坐船横渡大西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于是这年4月，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游轮泰坦尼克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航行。那时候能付得起这艘船船票的人并不多，大多是欧洲和北美洲的富豪。那个年代怎么会有中国人买得起泰坦尼克号的船票呢？而且还是8张。20世纪初，中国国内的战乱使得老百姓生活极苦难耐，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计划着离开家园到其他国家谋生。这8名乘客便是早年离家的中国劳工，他们本是在一家名叫唐纳德的轮船公司做锅炉工人，赶上当时煤炭工人大罢工，雇主也不想让自己的工人一直闲着，就把他们分配到北美航线工作。恰巧泰坦尼克号的3等舱还有余票，于是方荣山、阎喜、亚林、张富等人的名字出现在了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名单里。他们被安排到了靠近吃水线的甲板上，几个人虽然受雇于同一家公司，却并不熟悉，只有方荣山、李玲和林伦是之前就认识的，但同是中国人，彼此间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比较喜欢独处，与其他3等舱的乘客也很少接触。就像电影里那样，游轮上的确是有很多地方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即使他们想参观，也多半被拦住去路。作为这艘船上除了船员和一些服役的海军之外最有经验的人，他们习惯了从船员的视角注意到船的细节设计和那些被

被外行人忽略的基本操作。在北大西洋航道上，春天并不是一个适合航海的季节，因为常会有冰山出现。史密斯船长已经提前收到了预警，将航线向南偏了80千米，但还是在航行到第五天的时候，出现了电影中惊险的一幕。4月14日这天晚上，人们一如之前几天在甲板上进餐、游戏、交谈，但明显都感觉到气温有些低。当瞭望员突然报告前方有冰山的时候，高速行驶的泰坦尼克号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转弯或停下。船员们尽最大的努力让轮船转向，在似乎要绕过去的时候，船体的钢板还是与冰山刮蹭到了。右舷和龙骨被撞坏，5个舱室进了水。相撞后大约20分钟，方荣山等人的脚已经被水浸湿了。他们在船上的位置非常靠前，所以最早感觉到了船体与冰山撞击的动静。他们从铺位上下来，穿好衣服，抓起一些私人物品，开始向相对较高的船尾方向走去。这是他们在登船时就留意到的一处楼梯，沿着楼梯爬到顶部，就离船尾的救生艇很近了。同行的还有几个挪威人。快到救生艇甲板的时候，他们被一扇门拦住了去路。一名船员大声招呼着，把其中2个女孩先带走，上了救生艇。船在继续下沉，这里已经没有多余的救生艇了。方荣山等人哪里会在这里干等，于是开始分开行动。张富被塞进了10号救生艇，慌乱中的他已经来不及招呼其他人。剩下的人中有4人也终于等到了倒数第2艘救生艇。方荣山、林伦和李玲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曾约定到美国一起开一家商店，此时相互扶持着艰难地爬到甲板后，却没能挤进最后一艘救生艇。无奈之下，最后一刻他们跳入了冰冷的海水中。黑暗中与同伴失散的方荣山在水里摸索着想寻找他们，可他浑身已经麻木，挣扎着去抓任何可以让自己漂浮的物体。终于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东西，是一块木板，他把自己用皮带固定在木板上，虽然暂时安全了，但寒冷依然继续侵蚀着他的生命。在安全下水的18艘救生艇中，只有1艘返回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方。水手心酸地划过一个个被冻僵的尸体，不断呼唤着幸存者。当救生艇划过时，方荣山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用最后的力气让身体勉强动了动，表明他还活着。他成了这次海难中最后被救起的人。第二天清晨，所有的生还者聚集在了前来救援的卡帕西亚号甲板上，6名中国幸存者也得知了彼此的命运。李林和林伦没能获救，本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等待他们的是比沉船和失去同伴更大的灾难，准确地说，是侮辱。泰坦尼克号上的2226名乘客和船员中，共有703人幸存。在平均仅有30%生还率的残酷数据面前，8个中国人竟然有6人幸存下来，这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他们没有受到相应的接待，甚至连一条毛毯都没有。在卡帕西亚号上度过了一个夜晚后，第二天早上，他们被美国移民官员和唐纳德轮船公司的代表送到曼哈顿岛的另一边，登上了他们的工作船安妮塔号。3天后，随船离开了纽约，目的地是哪儿，他们一无所知。揭秘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6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欢迎继续收听。这艘被认为永不沉没的游轮第一次航行。

便沉没了。英国白星航运公司成为众矢之的。白星航运和背后的美国资本为了回避邮轮设计上的缺陷和部分船员的失职，刻意忽视海难造成的巨大伤亡，大力宣扬邮轮沉没时白人水手妇孺先行、男士断后的英勇壮举，甚至很多贵族男士主动让出逃生机会，达到借助媒体的力量引导转移公众视线的目的。而这几名中国人则被指责造成了那些孩子、母亲和丈夫的死亡，并被指控以不光彩的、可耻的手段逃离了泰坦尼克号。各种说法应有尽有，他们从劳工、乘客变成了偷渡者，说他们本不该出现在泰坦尼克号上，偷偷上了船，然后藏在了救生艇的座椅下，说他们挤占救生位置，即便用枪指着也不离开。还有人说他们是伪装成了妇女登上的救生艇，妨碍了其他妇女和儿童获救。甚至在4月19日开始的沉船事故调查小组的听证会上，也不忘就此事讨论一番，关键是当事人一个都不在场。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女性和儿童的生还比例的确比较高，但细分析下，获救的绝大多数是头等舱和二等舱。头等舱的男性生还率比三等舱的儿童还要高，可笑的是竟然还救出了6条狗。所谓的妇孺优先也只是建立在等级差异之下的。张富乘坐着10号救生艇先行离开了，救生艇上的人都把他当成了日本人。方荣山是最后被救起的，这个是事实，所以那些污蔑就集中在了一起坐船获救的另外4人，说他们假扮女人。在听证会上，虽然依然有人声称中国人穿女装混进救生艇，还是有2个人，伊斯梅和乔治罗，说出了当时真实的情况。他们说当时那艘救生艇的任务是只接收单身男性，没有女性，也没见过假扮女人的男人。然而这些证词直到100年后才公布在世人面前。在负责救援的卡帕西亚号上，那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还能在幸存者中找到认识的朋友，而一些三等舱乘客，包括几名中国人，就此失去了一切。在抵达纽约之前，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方荣山几人到达纽约后又被安排乘船离开，他们6人在卡帕西尼号上时就被关押了。除了那些肮脏的污蔑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船长接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消息，按照1882年排华法案的规定，这几名中国人不被允许登陆美国。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安妮塔号。当安妮塔号驶离纽约港时，几个人的内心一定是五味杂陈的。他们没有时间去悼念李陵和林伦，也没有时间吃一顿便饭，更没有时间去买因船难而遗失的必需品，更别说写封信告诉家人他们的遭遇了。安妮塔号比泰坦尼克号要小得多，住宿环境和他们之前通常住的地方一样简陋、狭小、黑暗。他们又回到了像以前一样的船员生活，好像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他们继续做着服务员、厨师和锅炉工。在美国一些沿海城市停留后，安妮塔号最终抵达了古巴。这年12月，安妮塔号回到纽约，在纽约遣散了方荣山和阎喜，只留下了李炳、张富继续做船员。在这之后，这些人似乎再没有一起工作过，彼此间也没有保持联系，他们的故事也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在了大西洋。方荣山继续在海上漂泊，辗转在多艘游轮上做水手，直到1920年才有机会登陆美国。他收拾好行李走下船，第一次正式踏上美国这块陆地，使用了多年的名字方朗也一并被他抛在船上，用回了自己的本名方荣山。但是排华法案仍然具有法律效力，

0: 华人在纽约仍然不受欢迎，他仍然是一个非法移民，突击检查随时都会到来。方荣山没有因为这些而气馁，很快就融入了芝加哥的华人社区，加入了当地的方氏宗亲会，他可以在这里工作生活。之后的30年，他一直在美国过着艰苦的生活。之后的几十年，对于泰坦尼克号上发生的一切，方荣山对家人只字未提。很多年以后，头等舱的贵族们依旧会将自己幸存的经历奉为奇迹。然而，对于当年因为歧视而颠沛流离的中国幸存者来说，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毕竟他们此后的大半个人生经历比沉船要残酷得多。6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是由英国导演罗非与历史学者施万克耗时6年，带领一个20余人的团队前往全球20多个城市拍摄而成的纪录片，而本书便是由施万克编辑的同名书籍。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已经逐渐成为传奇，而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的故事也注定不会被磨灭。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事件中不起眼的注脚，却是那个人口变迁、种族主义大背景下海外中国劳工群体的缩影。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6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祝宇杰说，本书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挖掘，揭开19到20世纪初的邮轮军事竞赛和海滩中国劳工移民的历史。读者豆腐仔说，很敬佩作者在资料如此匮乏的前提下，还能把6个人的命运都捋得清清楚楚，有血有肉。读者撞墙说，在这个惊天沉船事故中，6名获救的中国人在当时受到了无尽的侮辱以及诋毁，作者通过多处求证最终还了他们一个清白。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火山口湖，位于长白山脉白头山顶。天池水一平如镜，有处处高山镜里天之誉，其水色澄清呈翠蓝色，冬季结冰，厚度达1米以上。天池内壁为白色浮石和粗面岩组成的悬崖峭壁，有如玉碗，鬼斧神工。天池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3江之源，多云多雾多雨，气象瞬息万变，常有蒸汽弥漫，瞬间风雨雾霭，宛若飘渺仙境。天池水质无色无嗅，矿化质不高，因而水质清澈，湖水碧透，群峰倒映水中，蓝影波光。长白温泉是一个分布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温泉群，13眼泉水奔涌不息。它由火山地下热源所生，多集中在长白瀑布脚下约900米的地方。泉眼大小不等，终年热气腾腾，平均水温为60到80摄氏度。由于泉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胃病、关节炎、皮肤病等均有疗效。天池北端的龙门峰和天霍峰之间有一缺口，地势低下，名曰踏门，是池水出流的唯一出口，宽约20-30米，天然水道澄茶河即位于此。澄茶乃神话澄木排上天之意，澄茶河是一条罕见的河，它是连接天池与长白瀑布的白色纽带， 但全长只有1250米，是目前世界上最短的河流。专家们认为，长白山是一个休眠的活火山。世界上休眠数百年再次喷发的火山并不少见，天池下方有地壳岩浆囊存在的迹象，因此长白山有再次喷发的危险，其喷发形式可能为爆炸式。由于天池20亿吨水的存在，如果喷发将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目前从观测结果看，尚未发现火山复苏的征兆，人们可以放心地享受大自然赐予长白山天池的丰富资源和优美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

0: 气候、产量与口感兼顾的优良品种，为下一年度扩种提供科学依据。据了解，今年基地甘薯种植面积达300亩，平均亩产可达4000斤，预计总产量120万斤，其中三两至八两规格的精品薯每亩产出2000斤，主打高端市场。农忙期间，十余名本地村民在基地就近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沈家营镇西王化营村党支部书记王军：
1: 哦，咱们今年啊，就是这块地，咱们就是种植了这个徐州研究所，他们跟咱们试验16个品种，就是准备下年咱再一是扩大这个产量，那个基地扩大，然后这个产量上是按他这16个品种，如果有适应咱北方。就是种植的产量跟这个口感都好的，咱们再继续更新。
0: 除零散销售以外，西王化营村还联动绿富龙线下门店长期代销，并依托直播带货拓展线上销路，同时积极对接高校、机关食堂，参与各类农业博览会展示展销，红薯粉条等农产品同步亮相，真正实现好薯卖好价，小薯不浪费。西王化营村素有京郊有机甘薯第一村的美誉，拥有百年种植历史，依托村集体合作社，在稳固传统品种的基础上，村里聚焦品种培优，重点发展特色采薯，并联合徐州甘薯研究所开展新品种试验，为产业长远发展储备优质种质资源。目前西王化营村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依托村内甘薯工坊完成甘薯储存、分拣、初加工全流程，将科研试种、规模化种植、多渠道销售串成完整链条，从选种试验到田间耕作，从分拣加工到线上线下拓销路，彩色甘薯产业不断提质增效。小小的甘薯扎根沙土地，西王化营村以良种赋能，靠渠道破局，走出一条属于京郊乡村的甜蜜振兴路。记者韩杰、蒋兴航报道。眼下，旧县镇米良屯村玉园新果品采摘园内，软枣猕猴桃进入成熟采收期，串串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藤蔓。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猕猴桃，这种果皮光滑、免剥皮及实的特色鲜果，凭借鲜甜多汁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吸引不少市民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据了解，玉园新果品采摘园是当地特色精品果品种植采摘基地，园区总种植面积40亩，其中软
2: 采摘多种销售形式，有采摘、零售、礼盒，还有商超全面供应，果量大，产量高，口感好，软糯香甜。
0: 小小的软枣猕猴桃，一头连着田园丰收，一头连着乡村文旅。近年来，旧县镇米良屯村立足乡村生态资源优势，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以精品果蔬采摘为抓手，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将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小小软枣猕猴桃不仅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更擦亮了本地乡村休闲旅游名片，为延庆近郊乡村文旅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记者陈阳报道。9月21号，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延庆区15规划纲要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等事项。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强担当，主动认领，密切协作，确保每一项指标都有人盯，每一项任务都有人管。要动态监测防偏差，定期跟踪任务进展，第一时间预警、调度、研判、施策，夯实过程管理。要从严督导促落实，将分工方案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督查和绩效考核重点内容，以创造性落实推动规划落地。会议研究了2026年延庆区防汛工作情况，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贯穿防汛应对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全面复盘整改，有效

固化成熟机制和经验做法，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置和群众避险自救能力，逐项梳理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进度，筑牢防汛基础，要夯实责任体系，强化闭环管理和科技赋能，扎实推进各项防汛措施落地见效。会议研究了北京市盐泾区农防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地级调查和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强调要站稳群众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稳慎有序推进相关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要严把政策关口，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分类处置，因登尽登，稳妥推进原则，确保程序规范，结果可靠。要凝聚攻坚合力，强化统筹调度，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做好组织动员、材料收集、村级确认等基础工作，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蘑菇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栽培场地与培养料配置。蘑菇种植的核心在于料，培养料的质量呢，直接决定了产量的高低。评估栽培呢，常用棉籽壳、玉米芯、木屑等为主料，推荐的配方呢为棉籽壳78%，麸皮20%，石膏1%，石灰1%。玉米芯栽培的配方为玉米芯80%，麸皮15%，石膏2%，石灰3%。草菇则以稻草废棉为主要原料，需要提前预施堆沤。不同原料的碳氮比差异比较大，配置的时候必须精准调控。玉米芯呢，需要提前粉碎至花生米大小，浸泡12到24小时，使其充分吸水。木屑需要选用阔叶树种，避免松山等含油脂树种。所有的原料拌料的时候，含水量控制在60%到65%。手握培养料，指缝间有水渗出，但是不滴落为宜。拌料不均匀会导致局部发酵不良，直接影响菌丝生长。带料栽培采用常压灭菌时，料带入灶以后温度需要在4小时之内升至100度，并且维持8到10小时。高压灭菌则在0.15兆帕压力下保持2小时。灭菌不彻底是杂菌污染的首要原因，务必确保灭菌的时间和温度达标。第二，菌种选择与接种操作。菌种是蘑菇生产的芯片，选对了菌种，规范接种是成功的关键。8月下旬至9月份，南方地区日均气温还是在28到33度之间，应该优先选择高温型品种。评估推荐选用高温品种，比如新831、夏优1号。草菇选用 V23 等耐高温品种。进入10月之后，可以逐步的选用中温型品种。菌种温型与栽培季节错配是导致绝收的常见原因。接种呢，应该在接种箱或者是超轻工作台当中进行。接种前对菌种瓶外壁接种工具进行酒精擦拭消毒。每袋接种量为培养料干重的3%到5%，采用层剥或者是学剥的方式。接种以后呢，迅速封口。接种的过程当中，动作要快、准、稳，尽量减少料袋敞口的时间。优质菌种菌丝洁白浓密，生长均匀，无黄水、无异味、无杂菌斑块。购买菌种应该选择正规厂家，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菌龄。菌龄过长的菌种活力下降，发菌慢，而且容易污染。第三，发菌期温湿度管控。发菌期是菌丝体在培养料中定植蔓延的过程，环境控制直接关系发菌成败。接种后的前3天为萌发期，料温控制在25到28度，不宜超过30度。4到15天为快速生长期，料温维持在22到26度。后期进入后熟期，适当的降温至18到22度，促进菌丝成熟。夏季高温期需要注意通风降温，防止料温过高烧菌。料温超过35度，持续4小时以上，菌丝活力将严重受损。 发菌期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60%到70%，过高容易滋生霉菌，过低呢则菌丝生长缓慢。培养式地面可以适量的洒水增湿，但是切忌直接向料袋喷水。接种后的前五天以密闭为主，促进菌丝快速萌发定植，之后逐步加大通风量，每天通风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通风不足会导致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抑制菌丝生长。第四，出菇期环境调控。菌丝长满料袋以后呢，进入出菇管理阶段，这个阶段呢需要精准的调控温度、湿度和光照。菌丝满袋以后，通过加大昼夜温差，温差控制在8到10度，刺激原基形成。白天适当升温至25到28度，夜间通风降温至15到18度，连续3到5天就可以现蕾。温差刺激不到位，原基分化困难，出菇量会大幅的减少。原基形成以后呢，空气的相对湿度提升至85%到95%，可以采用空间喷雾的方式增湿，避免水滴直接落在幼菇上。采收前的2天适当的降低湿度至80%，有利于提高菇体品质和耐储性。蘑菇出菇期需要散射光刺激，光照的强度控制在200到500勒克斯就可以了，避免阳光直射，同时保持良好通风。二氧化碳的浓度控制在0.1%以下，通风不良会导致菇柄细长，菇盖偏小。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蘑菇栽培当中，病虫害的防控应该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尽量减少化学药剂使用。绿霉、链孢霉、毛霉是蘑菇栽培当中最常见的竞争性杂菌。绿霉表现为绿色粉状孢子团，链孢霉呈现的是橘红色粉状，毛霉为灰白色棉絮状。发现局部污染，应该及时的挖除污染部位，并且撒石灰粉来覆盖，严重的时候整袋清除，并且远离栽培区。杂菌一旦扩散蔓延，整批菌袋都可能会报废。菇蚊、菇蝇是主要虫害，其幼虫啃食菌丝和菇体。防治方法包括在菇房门窗安装40目防虫网，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成虫。出菇期呢，可以用生物制剂苏云金杆菌进行喷雾防治。每批栽培结束以后，及时的清理废料，并集中堆沤处理。菇房用石灰水或者是漂白粉溶液进行全面消毒，控制7到10天之后再进行下一批生产，轮作不同品种，可以有效地降低病虫害累积风险。第六，采收与采后处理。科学采收和合理保鲜是保障蘑菇商品价值的重要环节。评估在菌盖边缘由内卷转为平展，尚未弹射孢子的时候采收最佳。草菇在菌淡期至深长期采收品质最好，采收过早产量低，过晚呢则品质下降，孢子散落，影响后续出菇。采收的时候用手捏住菇体的基部，轻轻旋转拧下，避免用力拉扯导致料面破损。一巢菇采收之后，清理料面死菇和残留菇根，停水养菌3到5天之后进入下一巢管理。鲜菇采收之后，应该在2小时内剔除杂质，分级包装，放在0到4度的冷库遇冷保鲜，常温下蘑菇呼吸旺盛。仅仅1到2天呢，及时的遇冷可以延长保鲜期至5到7天。

金银花是我国传统的中药材和茶饮原料。金银花适应性强，耐旱、耐寒、耐极薄，对土壤要求不严，在盐酸质碱性土壤当中都可以生长，栽培区域遍及全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金银花栽培技术要点。第一，繁殖方法。扦插是金银花生产当中最常用的繁殖方式，操作简便而且成活率高。扦插时期以春季萌芽前或者是秋季雨季为宜，选取一到二年生健壮枝条，剪成长30到35厘米的插条，每根保留7到10个节位，下部叶片摘除，按照行距26到30厘米开钩，深约20到23厘米，将插条斜插于钩内。株距3到7厘米，地上露出3到7厘米，填土采石以后浇水保湿，大约15到20天就可以生根，第二年春季或者是秋季移栽。分株繁殖适用于已有成龄植株的扩繁。在立春至雨水节气期间，从生长健壮的株丛当中挖取部分萌孽苗或者是带根植株进行移栽，分株苗带有完整根系，成活率高，当年就可以开花。这个方法呢，繁殖系数较低，但是成苗快，适合小面积补植或者是庭院栽培。种子繁殖主要用于育种，生产上的应用比较少，10月至11月果实成熟以后采集，水中搓洗去除果皮果肉，选取饱满种子阴干储藏。播种之前呢，将种子放在35到40度的温水当中浸泡24小时，捞出以后呢，与湿沙混合催芽，等到30%的种子裂口露白的时候播种。按照行距21到22厘米开沟调拨，覆土1厘米，保持土壤湿润，大约10天出苗，秋后或者是第二年春季移栽。压条繁殖可以在生长季节进行，当健壮枝条弯曲埋入土中，等到生根之后与母株分离。该法呢成活率高，但是繁殖速度比较慢，适用于少量扩繁。第二，定植方法。金银花定植以春秋两季为宜，春秋在土壤解冻之后至苗木发芽前进行，秋季在落叶之后至土壤封冻前完成。秋栽根系伤口愈合时间长，第二年春天的时候萌发早，成活率通常高于春栽。按照株距1米、行距1.5米挖定植穴，穴深30到50厘米，直径30厘米。每穴施入腐熟有机肥5到8千克，复合肥100到120克，与底土混匀。每穴栽苗1到2株，填土的时候边填边提苗，使得根系舒展。栽后踏实，并且浇透定根水。干旱地区可以覆盖地膜保伤，栽培密度因目的而异。以采花为主的生产园，母栽220到330株，以生态绿化为目的的可以适当放宽。第三，田间管理。鸡肥在早春或者是晚秋施用，以腐熟有机肥为主，成龄树每株施堆肥或者是蓟肥5000克，配合氮磷钾复合肥50到100克，追肥每年3到4次，第一次在3月中下旬腺蕾初期，追施氮磷钾复合肥20到30千克每亩，以后每茶花采收之后均需要追肥，防止脱肥影响树势。叶面追肥可以在花芽分化期喷施0.5%的磷酸二氢钾溶液，促进花芽形成。水分管理以保持土壤湿润不积水为度，花期遇到干旱应该及时灌溉，避免落花落蕾，雨季注意清沟排水，防止根系腐烂。每年中耕除草3到4次，第一次在春季萌芽之前，第二次结合健苗补苗，第三次在秋末冬初结合培土进行。中耕深度靠近株丛的地方宜浅，外围可深，一般5到10厘米。冬季培土可以保护根系，增强植株抗寒能力。整形修剪是金银花高产优质的关键措施。
定植后的第一年到第二年以培养主干为主，新梢长到30厘米的时候，选留一支直立健壮枝作为主干，在15到20厘米的地方定干，促进侧枝萌发。主干长到30到40厘米的时候，摘除顶芽，选留3到4个粗壮枝条作为主枝，培养直立伞形或者是伞塔形树体，树高和冠幅控制在1.3米左右。冬季修剪在12月下旬至第二年早春进行，疏除过密枝、徒长枝、病虫枝及枯死枝，改善通风透光。夏季修剪在美茶花采摘之后进行，以短节为主，保留3到5个节间，促进新梢萌发，形成新的结果母枝。第四，主要病虫害防治。金银花常见的病害有白粉病、褐斑病、炭疽病以及锈病等等。白粉病危害叶片和嫩茎，发病初期出现白色绒状霉斑，后期扩大鳞片，导致叶片扭曲脱落。防治上应该选用抗病品种合理密植，改善通风透光条件。发病初期可以喷施25%的粉锈凝1500倍液，或者50%的甲基托布金8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2到3次。褐斑病多发于6到9月高温多湿季节，可以喷施1:1:120的波尔多液，或者是65%的戴森辛500倍液防治。主要虫害有蚜虫、咖啡虎天牛、金银花齿货或者是红蜘蛛等等。蚜虫集中于嫩芽、嫩叶和花蕾吸食枝叶，可以用10%的比虫林1000倍液或1.8%的阿维菌素2000倍液喷雾防治。咖啡虎天牛蛀食茎干，可以在5到6月成虫产卵期用80%的敌敌畏乳油1000倍液喷雾。幼虫注入茎之后，可以用注射器向虫孔注入敌敌畏原液，再用稀泥密封。金银花齿货以叶片为食，可以用苏云金杆菌或者是25%的灭幼尿3号3000倍液防治。病虫害防治应该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化学防治选用高效低毒农药，每茶花采收之前15天停止施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吗？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你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九二八，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九二八，我是锦哥。老舍先生写《北平的秋》，说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的平均，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老北京过中秋节呢，有一个习俗叫做走月亮，也叫踏月。吃完晚饭，大家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结伴出来逛街、走桥、赏月，一直走到月亮西斜才回家。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陪着大家走一走这中秋的月亮，听小时候的歌，听妈妈的歌，听想念的歌，听团圆的歌。首先，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吉泰组合的《自然交响曲》。光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这是歌里呢一定有鸟叫，有虫鸣，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中秋本来就是个和自然贴得特别近的节日啊，古人祭月、赏月、看桂花落、看潮水涨，都是和天地自然在一起的。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这首《自然交响曲》。

接下来这首是《月儿落西下》，是龚爽演唱的。这是一首湖北民歌，唱的是月亮往西沉的时候，姑娘坐在窗边想情郎。你看，从古到今，月亮啊都是用来想念的。那今天晚上，如果你想念的人不在身边，也没有关系啊，就把思念托。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第五集，唐龙也不争辩，低着头飞快地草拟了两份电报，递给范英明签发。
11: 潘团长，唐龙的担心有点道理。西施只有一个团，船小好掉头，不能不防啊。
4: 这时，范英明对一个战士吩咐：“
12: 你，去把李铁叫来。刘政委，西施也是这个军的，这种大形势，他们最佳的选择就是睡个好觉，明后天认真办好指定的角色。他们不会不知道方副司令已经来了演习区吧？”
4: 说完看见李铁进了屋，又下了命令：
12: 李铁，你带特务连两个排，从10点半开始到一二团结合部1号公路巡逻，后半夜更要盯紧点。
4: 李铁答应一声，跑出去对着沿路设的一串帐篷吹一阵紧急集合哨，自己先跨着摩托喊一声：
13: 一排二排跟我来。
4: 话音刚落，摩托车队都动了。楚天舒指挥部队越过1号公路，跑进一片树林，看着缓缓而来的一串灯光，伸手拍拍中尉的脑袋：
12: 演习结束，团里给你请立2等功。
4: 又掏出怀表看看，感叹一声：
12: 哎，海鹏是高我很多呀，开工没有回头箭，咱们只能干下去了。
4: 方英达半躺在一张双人席梦思床上，看见医生走出了房间，拿起瓶盖把里面的几粒药 倒进了床头的痰盂里，笑着对坐在床边的陈浩若开口：
11: 怀疑我的肝有问题？哼，胡扯淡。
12: 老军长，你的胃有点问题吧？
11: 不大，不过是贲门呐、幽门呐有点慢性炎症，低血压，有时像今天这样犯犯低血糖，在北京的会上也犯过一次。这小二甜甜知道了，非要拉我去301做个胃部 CT。 哼，做啥 T 也只是个胃炎，自己的身体呀自己知道。
4: 这时秘书梁平冲好一杯牛奶端了过来。
12: 60多岁的人了，像这两天这种工作量，铁人也累垮了。
4: 方英达盯着奶粉罐子看看，又拿在手里，脸又阴沉了。
11: 雀巢奶粉还是罐装的，这附近只有一个镇子，想也不会有这种货，那就是你的什么部下早就买好了放在这房子里的。浩若呀浩若，轻一点说，你也太官僚了，你看看这床，你看看这灯，星级宾馆水平吗？成什么话？
12: 我有责任，这几年军里生产经营收入不错，下面大手大脚，不过是碰见了才敲打敲打，我真没想到他们在演习时也敢这样胡闹。
4: 方英达翻身下了床，低头一看，脚下是猩红的地毯。
11: 这不是胡闹，是养出来的恶习陋习，这不是小事，绝不是小事啊。浩若呀，你说老实话，你觉得这次演习真有必要搞吗？
12: 军里也经过论证， A 师搞了半年封闭式训练，这种演习可以全面检验一下训练成果，是有必要的。
4: 方英达一针见血了。
11: 就没有讨好我这个要退二线老军长的考虑吗？
4: 陈浩若和梁平闻言都呆住了。
11: 以为我在 A 师当过师长，临下台前看一眼老部队如何了不得，这一生也就无憾了吗？你错了，全区4个集团军长，就你陈浩若全面。缺点呢，是有时候要当个好好先生，有点肉，有点软。
4: 梁平见陈浩若十分尴尬，打圆场笑着。
12: 首长，你这么看这次演习就有点主观了，这话我是没资格说的，即便事情真是这样，责任也不在陈军长，罗马不是一天一人造的。
11: 可罗马差不多是在一天里被一个人毁的。好了，先不说这事儿了，明天底牌会亮出来，一看就懂了。
12: 老军长，你把牛奶喝了吧。
11: 说你全面呐，没有错。我这么骂王军长，他会急；骂秦军长，他软顶；骂张军长，他生恨。你呢，却能提醒我喝牛奶。坐下说吧，坐下说吧。
12: 陈军长总没有在这个节骨眼上3-5天的跑北京吧？你这时候去别的军，感受恐怕更深。
11: 所以啊，我才认为军委制定质量建军的方针非常英明，非常及时。质量是根本，

0: 科技是基础，我们不能等做了一次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才下决心割舍那些没用的东西。北京会议和这里的现实反差有点大，我也有点急躁了。
1: 老军长，军委会议精神改天我再来听，天不早了，你要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去看演习。这演习已经成这样了，你就依照军委会议精神边看边解剖边批评吧。
2: 这一番话讲得很得体，方英达看了陈浩若一眼，点点头。
0: 你也是50大几的人了，也早点歇吧。
2: 终于，演习导演部只留下作战室窗户的一抹橘黄，融进沉沉的黑夜。黎明时分 ，A 师指挥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包括熬得周到的小米稀饭。黄新安站在门口望了一会儿天，喊过一个参谋：“
0: 你在这盯着，看见直升机马上去叫我。”
2: 回到作战室，黄兴安喊过一个参谋，面朝地图，背朝参谋，十分严肃。
0: 命令各参加演习部队，战役第二阶段早8点准时发起，望各部再接再厉，全歼蓝军，圆满完成军区集团军赋予我师的光荣的演习任务。
2: 红蓝两军按照各自的部署，开始想望各自需要的结果了。朱海鹏指挥十几个战士把包装好的液晶显示屏小心装上解放牌大卡车，走过去对一个中尉吩咐：
3: 张连长，路上一定要小心，这东西最怕剧烈震动，一平方厘米失灵有可能导致对战场形势的错误估计。
2: 赵连长踩上脚踏板，一手攀住车厢板喊：
4: 一班上。
2: 只见12个战士前四后四，左二右二，盘脚坐在车厢板上，把2米见方的显示屏托围在中间。朱海鹏很满意地笑了：
3: 哼，鬼点子真不少，用肉垫运显示屏肯定是世界多一份。
5: 我可没这好脑子，这是江大姐的发明。朱主任，给不给江姐带个什么话呀？
3: 没大没小的乱说。
2: 赵连长攀上车门，做了个鬼脸：
5: 到底带不带？不带，江姐问了，我可说你啥也没说。
3: 好了好了，别耽误时间了，一会儿就要开战了。要是他还在，你就说暂时没啥事，让他回去看看小银燕。
2: 卡车缓慢地开走了，朱海鹏走到装甲车旁，对驾驶员和机枪手开口：
3: 哎呀，除了一线的一个半连，C 师在战区只剩下一辆装甲车和你们俩了，走，咱们到前面看热闹去。
2: 一辆红色越野吉普疾驰而来，一个下士从车窗探出头：
6: 等一等。
2: 下士拎过两个多层电加热饭盒递给朱海鹏：
5: 常师长和江姐叫我给你送今天的饭菜。
3: 我们带着干粮还饿得着？你们从师指到这里要跑1个多小时，这菜是不是昨晚做的？
5: 听说咱们师要反败为胜，大家都睡不着，4、5点钟就爬起来了。江姐到炊事班建议给你们

正进行他的最终军事部署。自明军到来后，如在西城加强防守，我军恐难攻克。另外呢，南军虽为我军主力，但北城的地势太高，仰攻十分不利，难以破城。要说还是扎大寿有面子啊，李如松呢竟然没吭声，听他把话说完了，当然面子啊也就到此为止。李司令把手一挥，大喝一声：这些事不用你理，只管听命。接下来是东城和南城。东城不必攻击，为什么？这次提出的问题是祖承训。虽然他很怕李如松，但实在是不明白，既然兵力有余，为何不进攻东城呢？而回答也确实不出所料，言简意赅，简单粗暴。你没有读过兵法吗？为师必缺。所谓为师必缺是一种心理战术，具体说来呢，是指在破城之时不可将城池围死，因为如果敌军深陷重围，无处可跑，眼看没活路，必定会拼死抵抗。如果真把城围死了，城里这20000多玩命的冲出来，能不能挡得住，那实在很难说。最后一个是南城。申吉英参将骆尚志率领南军精锐2000，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领军8000攻击南城韩坦门，由我亲自督战，务求必克。直到这最后一刻呀，李如松才摊出了所有的底牌。在宁夏之战中，李如松亲眼看到了困兽的威力，在优势明军的围困下，城内叛军却顽固到了极点，土包堆不上去，水也淹不死，内无粮草，外援断绝，居然坚持了近半年，明军千方百计，死伤无数，才得以获胜。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李如松领悟到了极其重要的2点秘诀。第一，要让对方绝望，必先给他希望，此所谓为师必缺。第二，要攻破城池，最好的攻击点不是最弱的位置，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于是在2天前呢，他攻击了北城，并将主力驻扎在西城，放开东城，不理会南城。西城是大军的集结地，这里必定是主攻的方向，南城过于广阔，无法确定突破点，不利于攻城，绝不会有人攻击这里。北城曾被进攻试探，这很可能是攻击的前奏。所以我真正的目标是南城韩坦门。当所有的人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李如松已经说出了最后的安排。副总兵童养正率军9000人为预备队。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安排，在之后的战役中也毫无作用。但十分滑稽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副总兵却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所谓主将李如松和他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呀。情况是这样的，10几年后，在一次战役失败后，他和他的弟弟童养性搞顺风岛，投降了后金，当了早期汉奸，成为满清的建国支柱。他有一个儿子叫做童图赖，这位童图赖有几儿几女，先说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爱新觉罗·福临，就是顺治皇帝。童图赖的这个女儿啊，后来呢被称为孝康皇后，生了个儿子叫爱新觉罗·玄烨，就是康熙皇帝。而童图赖的儿子也混得不错，一个叫童国刚，战功显赫，跟康熙西征噶尔丹时战死啊；另一个叫童国维，把持朝政多年，说一半人称同半朝。这位童国维有2个女儿，嫁

0: 同一个男人，康熙，其中一个虽没生儿子，却很受宠信。后来宫中有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生了康熙的孩子，便被交给他抚养，直至长大成人。所以这个孩子任其为母，他的名叫爱新觉罗胤禛，即雍正皇帝。再说佟国维还有个儿子，和雍正相交很深，关系一直很好，后来还为其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名字叫做隆科多。因为雍正的养母和隆科多为异母同胞，所以雍正见到隆科多时总要叫他舅舅。佟养正的后世子孙大致如此，还有若干皇后、贵妃、重臣，由于人数太多，不再一一陈述啊。顺便说一句啊，他的弟弟佟养性也还值得一提。这位仁兄投降后金之后，领兵与明军搞对抗，结果被一个无名小卒带兵干掉。这个无名小卒因此飞黄腾达，当上了总兵，成为边塞名将，他的名字叫毛文龙。后来这位毛文龙由于升了官，开始飞扬跋扈，不把上级放在眼里，结果被领导干掉。这位领导的名字叫袁崇焕。再后来袁崇焕又被皇帝杀掉了，罪名之一就是杀掉了毛文龙。哎，想一想这笔烂账啊，真不知该从何说起。按常理呢，预备队宣布之后就应该散会了，李如松也不说话了，大家陆陆续续离开了军营，回去安排明天战备。祖承训也是这样想的，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大营那一刻，却听见了李如松的声音：
1: 祖承训，你等一等，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万历21年正月初八，明军整队出营，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李如松天赋异禀，小果敢战，深通兵机。万历26年4月，土蛮寇反辽东，率轻骑远出倒朝，身先士卒，中伏立战死。此时距离他的死亡啊还有5年。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但上天是厚待他的，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拂晓，明军开始进攻。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如他所料，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他并不慌乱。之所以会如此自信，除了早有准备外，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在开战之前，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但由于信息不畅，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之后七拐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先进呢更是谈不上。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是单发，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射程为150步到200步，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此外呢，在2天前的那次进攻中，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这也证明了小西行长的想法。所以小西行长认定，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只会使用弓箭和抵挡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据明会典籍《武备志》记载，自隆庆年间始，明军使用之火器特摘录如下：火器名五雷神机，隆庆初年装用，有枪管5个，各长1尺5寸，重5斤，枪口各有准星，把上装总罩门和铜管，枪管可旋转，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如此看来啊，这玩意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还是连发的。上边的只是小儿科，根据史料记载呢，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20余种， 且多为多管火器，打起来哗哗的，别说装弹，连瞄准都不用。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呀，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我可以说，至少在明代，这句话很不靠谱。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滑稽的是啊，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西行长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元朝明军却并没有大规模使用。当然呢，这是有原因的。很快啊，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辰时号炮声响，进攻正式开始。西城先攻，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等待着明军的突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啊，这个炮声响过很久，明军却既不跑也不架云梯，反而以两人为一组，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啊，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天雷。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无数石块、铅子儿从天而降，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这个日军毫无防备，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小西行长本人就被击伤。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大筒。在日语中啊，这个火枪被称为铁炮，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谜底就此揭晓，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是因为他们用火炮。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不过确切地讲，明军刚刚使用这玩意儿不能称作大炮，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啊，应该算是手炮或者火箭筒。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朗机。嘉靖初年呢，在一次海上遭遇战中啊，海盗副使汪洪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战后呢，他来到了对方毁弃的战船上，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经过演示，他发现这玩意儿威力很大，值得推广。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并建议仿照。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啊。由于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朗机人，所以所有从外国进口的火器，无论是走私的、偷来的还是抢来的，统统被称为佛朗机。而汪洪所缴获的这批佛朗机，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朝廷十分重视，立刻派人是进行研究。要知道啊，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出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出来呀。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的还要好。佛朗机就是如此啊，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装上弹药，射上两发，别说，还真好用。于是乎，先用再改，先改再用，再用再改，再改再用。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体积越改越小，种类越改越多。到嘉靖26年，明代佛朗机成为实现国产化、完全使用国产料件、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能批量生产，达到16世纪国际先进水平。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朗机，全长啊仅2米。有准心共瞄准，这个炮身呢可左右旋转，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2米的大炮，一两个人就能用，按说是差不多的，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很快啊，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朗机。这个小佛朗机全长仅90厘米， 炮身呢附有钢环，可供随身携带，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就能端着走，到地方把这个炮筒往地上一架呀，瞄准了就能打，比火箭筒还火箭筒。这玩意儿现在还有啊，这个实物呢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呢，本人曾去看过，个头确实不大，估计啊我也能扛走啊，有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看。除了这些步兵炮外呢，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马上弗朗机，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弗朗机更小，仅70厘米长，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射，具有很强的威慑力。总而言之吧，明代的弗朗机啊，极易携带，操作简便，实在是攻城拔寨、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呀。有了这玩意儿，那真是鬼才用火枪。于是几万明军就扛着这些要命的家伙来到了平壤城下，并让日军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瘾。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

冷冷一笑，按理说他应该率领群臣来请世子继位，谁知他为什么按兵不动？哎，就在这阵有人来报，众文武求见世子，现在在宫门候旨。张成业一听，我说世子啊，国中无主，人心不安，众臣求见，正说明他们急于知道世主是谁，趁此机会世子继位吧。说完拉着这个李存茂就往前面走，到了正殿之后，李存茂嘱咐召群臣入宫。群臣上得殿，李存茂一眼就看见李克宁也在其中，刚要下位迎接，张成业一拽他的袖子，抢先一步对众臣说道，先王遗命传位给世子李存茂，今日众臣聚在，请一同拥戴新主。说完了，张成业双手把李存茂往这正位上一摁，李存茂就坐下。张成业一转身，目光扫视着众人，大声地说道，请诸公遵遗命参拜四主晋王。与此同时，目光直视着李克宁。李克宁的这个官位是最大，他突然听到张成业宣了遗命，心里就是一惊，但是他立即抢步到了李存茂的位前，口里他尊称，臣拜贺晋王千岁千岁千千岁。说完了，扬臣舞蹈跪拜下去，行了大礼。众臣特别是一些个看不起李存茂的武将，此时一瞧李克宁拜贺晋王继位，也随之跪拜，山呼晋王千岁千岁千千岁。李存茂暗暗地赞叹，好张成业，在李克宁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当众宣布新主继位，打李克宁一个措手不及，不怕他不带头拜贺？李存茂故作惶惶不安地欠了欠身子，书望众卿请起。存茂到了这阵看了看大家伙，这阵众臣站了起来，他面带忧色对李克宁说道，今日我遵先王遗命继承王位，日后还请书王还有众卿尽力辅弼存茂。李克宁一听，老臣受先王托孤之恩，敢不肝脑涂地以报大恩。李存茂啊，这阵笑着说，书王仍为藩汉军总帅，执掌兵权，其他人等各守原官，待立新功之后再加夺迁，唯有李存章暂不必回潞州前线，且任河东军城使、马步都御侯、守卫太原。张成业一听心中暗喜，留下李存章为都御侯掌管禁卫，好，上策，看来飞虎的儿子很精明。这个李克用活着的时候，为了笼络住将士，收养了不少的干儿子，你比方说李嗣源、李存章、李存直、李存景、李存敬、李嗣本、李嗣恩、李存信、李存进，以及著名的戎将李存孝。说这些个干儿当中啊，李存信、李存孝啊已经死了，余者尚在，并且都任武职，为这军中的上将。李存景呢，素来看不起李存茂，现在李存茂竟然年纪轻轻24岁就当了晋王，而且让李存章当了都御侯，好，更加的不忿了。那个李存章一上任，就在太原城里头延伸法纪，处分了几个违法的这个将官，把将士们还给镇住了，更加的引起了李存景的这个记恨。他想好了主意，来见这个李克宁，说啊，先王的王位应该由您继承，存茂有何德能，敢当着书王参拜？就是我们这些人也是他的哥哥兄长，拜他听他指挥，我们这心中啊愤愤不平啊！哎，这有什么办法？先王有命传位给种嗣啊，他守得住先王创下的基业吗？那你是想书王取而代之？不，此事非同小可，事成则罢，万一不成，可就是谋反之罪。

0: 那既然叔王想到成功，就表明叔王还是有心自立为晋王的。叔王手握兵权，你怕什么？
1: 哎，村长钦点禁卫军，那是岂好对付的？
0: 说这阵屏风后走出了李克宁的妻子孟氏，这娘们冷笑着：“哎呀，你呀，干嘛呀？都是瞻前顾后，胆怯心虚呀。我呢，听了半天呢，我看村井说的对，你就真不想当这大王吧？
1: 哎，不是那大王啊，
0: 感情这娘们还是天津人。
1: 那李克宁啊，渴望为王的心呢，终于压倒了胆怯之情，问这个李存景：那你看该怎么办呢？
0: 李存景一笑，向着李克宁跟孟氏说出了一条妙计。咱书要简言，晋王宫中说这阵李存茂问向他告密的亲将史敬荣：
1: 什么？你说的是实的？末将怎敢哄骗大王？
0: 李存茂立即密召张成业、李存章入宫，张李二人到了，史敬荣又把李克宁的密谋啊重述了一遍。这个李克宁啊，为了侦查宫中的这个动静，于是就把守卫王宫的亲将史敬荣啊找到了自己府里，许他事成之后升官为都御侯，让他参与谋杀晋王。史敬荣啊假装的英语，于是李存景啊就把这个计谋告诉他了，让他随时把晋王的行动秘密的告诉李存景。而后呢，李克宁请这个李存茂过府赴宴，在这个宴上把李存茂活捉。与此同时啊，史敬荣在宫中举事活捉曹刘两位太夫人，李存景啊就带兵袭杀这张成业、李存章。李存直啊也被李克用召见，让他参与这个谋反，因为李存直不答应，被这李克宁啊给杀了。
1: 李存茂一听感叹道：叔王竟干出如此绝情的事情，至亲不可自相鱼肉啊，我打算让位给叔父，避免这场祸乱。
2: 哎呀，大王啊，张成业到这阵急了，必让不但不能平息内乱，反而会把你的性命跟先王的大业轻易的给丢了。那依你之见呢，可宁无意当除之？
0: 到这阵张成业您别看是太监，坚决的说道。李存章这阵也说呀：
1: 不除隐患必遭其乱。李存茂这阵一想，这才把右拳往这个左手掌这么一击呀、
0: 啊。好嘞，那我先下手。书要简言，二月中，李存茂传命召见群臣入宫赴宴。李克宁跟李存景一商议，又听史敬荣密报说宫中宴会没有他意，于是断定李存茂不会在这个群臣皆在宴会上有什么举动，于是坦然进宫了。在这个王宫门外呢，他们见众官员正在往里走，一种绝对的安全之感充满了他们心中了。宴会开始之后，群臣们觥筹交错，开怀畅饮，气氛十分的热烈。李克宁被让在李存茂左边席上，李存茂频频地向他举杯，他一连痛饮了数杯，酒兴方酣，忽然之间一对禁卫军卒闯入了宴席，把李克宁跟李存景扯下席来，五花大绑给捆上。在座的众臣呢都吓愣了，几个文臣呢竟然吓得这个酒杯也拿不住，洒了一前胸的酒啊。李克宁大惊失色，李存景脸也黄了。李存茂指着李克宁：我曾经把王位让于叔父，叔父你不肯接受，万万没想到

这首歌呢是今年路虎重新翻唱的，他还改了歌词，把爸爸说你们是最甜蜜的负担改成了虎吉说你们是最好的伙伴。他说做大人太辛苦了，来听我的歌，我还把你们当小孩。是啊，不管多大，在爸爸妈妈眼里，在中秋这天，你永远是那个拿着拨浪鼓乱跑的小孩。我们一起来听拨浪鼓。

接下来这首是龚越唱的《月亮之歌》，是老电视剧《凯旋在子夜里》的插曲，写得特别的温暖。当我躺在妈妈怀里的时候，常对着月亮甜甜的笑，她是我的好朋友，不管心里有多烦恼，只要月亮照在身上，心儿就像白云飘啊飘。后来我们长大了，知道月亮不仅照着家里的我们，也照在边疆守着我们的战士，照着所有不能回家的人。月亮像妈妈的笑脸，照着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听《月亮之歌》，也祝所有在岗位上不能回家过节的朋友们中秋快乐。

接下来这首《年轻的心》是1982年电影《当代人》的主题曲，施光南先生作曲，童铁心老师演唱的。算下来到现在有40多年了，再听还是那么的有朝气。不管是20岁、40岁还是60岁，只要心里还有劲儿，还有对明天的盼头，咱们就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中秋呢也是个好盼头，盼着一年会比一年好，盼着身边的人都平安，我们一起来听《年轻的心》。

接下来这首是张英喜演唱的《走月亮》，唱的就是这个习俗，新月走成了圆，走月亮啊，走月亮，走不完的是心愿。咱们过中秋啊，从来都不是关起门来过的，是要走到月亮底下去的，越走越圆满。那也祝我们大家都能和身边的人有时间在月亮底下走一走。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音乐也是非常美好的一首歌哈、啊，送给大家。是来自潘君演唱的《伴君常开花一朵》。哎，光听名字可能有些朋友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我要说起孔雀公主，大家是不是就想起来了呢？

岁岁平安，年年团圆。接下来的是这首肖战演唱的《岁岁年年》，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每一个听节目的你。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1: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0: 好嘞。
2: 老妈，我们回来了。
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3: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妈，后来呢？
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4: 微信收款10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0: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7: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6: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7: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6: 生态美，产业兴，
7: 人安居，天下和。
6: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8: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蘑菇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栽培场地与培养料配置。蘑菇种植的核心在于料，培养料的质量呢，直接决定了产量的高低。评估栽培呢，常用棉籽壳、玉米芯、木屑等为主料，推荐的配方呢为棉籽壳78%，麸皮20%，石膏1%，石灰1%。玉米芯栽培的配方为玉米芯80%，麸皮15%，石膏2%，石灰3%。草菇则以稻草废棉为主要原料，需要提前预施堆沤。不同原料的碳氮比差异比较大，配置的时候必须精准调控。玉米芯呢，需要提前粉碎至花生米大小，浸泡12到24小时，使其充分吸水。木屑需要选用阔叶树种，避免松山等含油脂树种。所有的原料拌料的时候，含水量控制在60%到65%。手握培养料，指缝间有水渗出，但是不滴落为宜。拌料不均匀会导致局部发酵不良，直接影响菌丝生长。袋料栽培采用常压灭菌时，料袋入灶以后温度需要在4小时之内升至100度，并且维持8到10小时。高压灭菌则在0.15兆帕压力下保持2小时。灭菌不彻底是杂菌污染的首要原因，务必确保灭菌的时间和温度达标。第二，菌种选择与接种操作。菌种是蘑菇生产的芯片，选对了菌种，规范接种是成功的关键。8月下旬至9月份，南方地区日均气温还是在28到33度之间，应该优先选择高温型品种。评估推荐选用高温品种，比如新831、夏优1号。草菇选用 V23 等耐高温品种。进入10月之后，可以逐步的选用中温型品种。菌种温型与栽培季节错配是导致绝收的常见原因。接种呢，应该在接种箱或者是超轻工作台当中进行。接种前对菌种瓶外壁接种工具进行酒精擦拭消毒。每袋接种量为培养料干种的3%到5%，采用层剥或者是学剥的方式。接种以后呢，迅速封口。接种的过程当中，动作要快、准、稳，尽量减少料袋敞口的时间。 优质菌种菌丝洁白浓密，生长均匀，无黄水，无异味，无杂菌斑块。购买菌种应该选择正规厂家，注意查看生产日期和菌龄。菌龄过长的菌种活力下降，发菌慢，而且容易污染。第三，发菌期温湿度管控。发菌期是菌丝体在培养料中定植蔓延的过程，环境控制直接关系发菌成败。接种后的前三天为萌发期，料温控制在25到28度，不宜超过30度。4到15天为快速生长期，料温维持在22到26度。后期进入后熟期，适当的降温至18到22度，促进菌丝成熟。夏季高温期需要注意通风降温，防止料温过高烧菌。料温超过35度，持续4小时以上，菌丝活力将严重受损。发菌期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60%到70%，过高容易滋生霉菌，过低呢则菌丝生长缓慢。培养室地面可以适量的洒水增湿，但是切忌直接向料袋喷水。接种后的前5天以密闭为主，促进菌丝快速萌发定植。之后逐步加大通风量，每天通风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通风不足会导致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抑制菌丝生长。第四，出菇期环境调控。菌丝长满料袋以后呢，进入出菇管理阶段。这个阶段呢，需要精准的调控温度、湿度和光照。菌丝满袋以后，通过加大昼夜温差，温差控制在8到10度，刺激原基形成。白天适当升温至25到28度，夜间通风降温至15到18度，连续3到5天就可以现蕾。温差刺激不到位，原基分化困难，出菇量会大幅的减少。原基形成以后呢，空气的相对湿度提升至85%到95%，可以采用空间喷雾的方式增湿，避免水滴直接落在幼菇上。采收前的2天，适当的降低湿度至80%，

这叫虚不受补。按照这位将军描述的，这个大臣身体虚弱，面似土黄，说明他体虚营弱，身患病机。服了这丹药，体内突然火气升腾，阴阳相克，肝胆破损，因而吐血而死。汉武帝刘彻闻听如梦方醒，那如果朕服了此药将会如何呢？看万岁您的体魄，服此丹药有益而无害。刘彻一听啊，急得直跺足啊，我错杀好人了。您看，按说这皇上杀个把人呢，就如同免死一个蚂蚁一样，一般没什么感觉。可是刘彻因为误杀了陆须，后悔不已。这人呢，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知错能改，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才不至于以后犯同样的错误。汉武帝知错能改，后来他下了个罪己诏，公布天下，检讨他自己的过错。就从这一点，这汉武帝还是很有自省精神，应该说是个不错的皇上。就这样，刘彻和神医李福秋是越谈越投机，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啊，从日出谈到日落，整整谈了一整夜，不觉得饥饿，也不觉得困倦。谈什么呢？当然是刘彻感兴趣的话题。你别看李福秋是个行医之人，也是博学之士，天文地理人文历史无所不知，二人说的最多的还是修道成仙的话题，因为刘彻感兴趣。李福秋虽然以医道闻名，其实也算是一个有知识的方士，自然精通修身养生之术，他的一些观点深得刘彻赞许。他们不吃不喝不睡，大臣更不敢吃喝睡觉了，一个个在外边等着，心里纳闷呢，心想这两个人呢，看来这就要成仙了，连饭都不吃了。人家神仙好歹喝点露水，这倒好，什么都不吃，干熬。眼看着天都亮了，刘彻这才感觉有些疲倦，他对李福秋说，朕甚是喜爱李道长，如果你不嫌弃，在朕身旁做个御医如何？这个李福秋不乐意，他明白伴君如伴虎，指不定哪天皇上一生气，自己就得遭灭门之罪。就在这阵儿，突然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跌跌撞撞跑进一个人，边跑边喊：“皇上，皇上，大事不好了！”把刘彻吓一跳，发生什么事了？如此惊慌，天上，天上，天上怎么了？难道天塌下来了？不是，天上下雪了。下雪了！刘彻吓一跳，赶紧站起来和李福秋疾步走出屋门，到外边一看，我的天哪！果然漫天雪花飞舞，雪片打入鹅毛，纷纷扬扬。这什么时候啊？八月份呢，初秋季节，天气正热，怎么下雪了呢？刘彻从来没遇到这种怪事，他觉得是不祥之兆。那个年代人们都迷信，对这个天气反常特别敏感，就爱胡琢磨。他问身旁李福秋，依李道长看，这天降大雪作何解释？恭喜圣上，秋日瑞雪降临，此乃大吉之兆。此话怎讲？圣上，自古就有六月飘雪的说法，雪反季节降临，是上天对尘世最大的恩赐。从天象上讲，天气运动之异常，必然呈现反常之现象。从人道上讲，皇上离京都不辞辛苦，东奔泰山行封禅大典，祭天地敬神明。

0: 命上天感动，降瑞雪于皇上，瑞雪兆丰年，这是吉祥之兆，预示着天子江山永固，黎民人寿年丰啊。真是这样吗？嗨，顺人情说好话呗，同样是一个现象，为什么不往好地方解释呢？李夫就这么一说，天子刘彻大喜呀，像孩子一样伸出双手接雪花，用舌头舔。这时门外哇，聚聚了无数百姓，齐声跪倒，参见万岁，万万岁。刘彻大为感动，多好的百姓啊，朕有这样的子民，何愁江山不稳，众百姓平身。传朕旨意，将所带银两粮食分发当地百姓，此地免税赋三年，谢万岁。老百姓磕响头谢恩呐、李夫秋这几句话给当地老百姓免了三年税赋。他在一旁也被此情感动了，这样开明的皇帝，何愁国之不盛，民之不强啊。大雪下了一个来时辰才停息，依然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如水。刘彻非常高兴，立即传旨款待李夫秋。这桌丰盛的酒宴，李夫秋这辈子也没见过。酒席前呢，刘彻还问哪块有神仙，我怎么能见到神仙。李夫秋说，据我知道，30里地的新府山上常有神仙出现，我到那采过药，山顶上有祥云悬浮，并伴有五彩霞光，应该是仙人出现的征兆。这个新府山就在新泰旁边的一座山，历史悠久，有没有神仙咱不说，出了好多名人，一代名相鲍叔牙就出在这儿，乐圣师旷，还有杨姑，这历史人物就不说了。这个新福山呢，又叫小泰山、莲花山，山景非常漂亮。刘彻一听，那我就到那儿去呗。汉武帝求仙心切，一听说新福山上有神仙出现，哎，李先生，那咱们赶快走吧。于是汉武帝在梁父山行完祭祀之礼之后，就来到了新富山，有李夫秋陪着。他们刚一上山，突然听到远处有一种特殊的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着声音特别大。汉武帝抬头一看，哎呀，当时吓得是魂飞魄散。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

那么亮。老北京过中秋节呢，有一个习俗叫做走月亮，也叫踏月。吃完晚饭，大家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结伴出来逛街、走桥、赏月，一直走到月亮西斜才回家。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陪着大家走一走这中秋的月亮，听小时候的歌，听妈妈的歌，听想念的歌，听团圆的歌。首先这首歌呢是来自阿杰泰组合的《自然交响曲》，光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这首歌里呢一定有鸟叫，有虫鸣，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中秋本来就是个和自然贴得特别近的节日啊，古人祭月、赏月、看桂花落、看潮水涨，都是和天地自然在一起的。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这首《自然交响曲》。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路虎的《拨浪鼓》。这首歌呢，是今年路虎重新翻唱的，他还改了歌词，把“爸爸说你们是最甜蜜的负担”改成了“虎吉说你们是最好的伙伴”。他说：“做大人太辛苦了，来听我的歌，我还把你们当小孩。”是啊，不管多大，在爸爸妈妈眼里，在中秋这天，你永远是那个拿着拨浪鼓乱跑的小孩。我们一起来听拨浪鼓。

接下来这首是龚越唱的《月亮之歌》，是老电视剧《凯旋在子夜》里的插曲，写得特别的温暖。当我躺在妈妈怀里的时候，常对着月亮甜甜的笑，她是我的好朋友，不管心里有多烦恼，只要月亮照在身上，心儿就像白云飘啊飘。后来我们长大了，知道月亮不仅照着家里的我们，也照在边疆守着我们的战士，照着所有不能回家的人。月亮像妈妈的笑脸，照着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听《月亮之歌》，也祝所有在岗位上不能回家过节的朋友们中秋快乐。

接下来这首《年轻的心》是1982年电影《当代人》的主题曲，施光南先生作曲，童铁心老师演唱的。算下来到现在有40多年了，再听还是那么的有朝气。不管是20岁、40岁还是60岁，只要心里还有劲儿，还有对明天的盼头，咱们就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中秋呢也是个好盼头，盼着一年会比一年好，盼着身边的人都平安，我们一起来听《年轻的心》。

接下来这首是张英喜演唱的《走月亮》，唱的就是这个习俗，新月走成了圆，走月亮啊，走月亮，走不完的是心愿。咱们过中秋啊，从来都不是关起门来过的，是要走到月亮底下去的，越走越圆满。那也祝我们大家都能和身边的人有时间在月亮底下走一走。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音乐也是非常美好的一首歌哈、送给大家。是来自潘君演唱的《伴君常开花一朵》。哎，光听名字可能有些朋友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我要说起孔雀公主，大家是不是就想起来了呢？

接下来这首来自刘宇的《似梦》。古人说月移花影约重来，好多事情过去了，好多人走远了，但是在中秋这样的晚上，月亮一出来就像做了一个梦一样，那些人那些事儿好像都回来了。不管能不能见面，只要我们看着同一个月亮就不算分开。我们一起来听《似梦》。

接下来这首是《月儿落西下》，是龚爽演唱的。这是一首湖北民歌，唱的是月亮往西沉的时候，姑娘坐在窗边想情郎。你看，从古到今，月亮啊都是用来想念的。那今天晚上，如果你想念的人不在身边，也没有关系啊，就把思念托给月亮。

岁岁平安，年年团圆。接下来的是这首肖战演唱的《岁岁年年》，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每一个听节目的你。

现在我们来共同听一段老戏，京剧《苏三起解》，是《玉堂春》里非常经典的一折，讲的是苏三被人冤枉，押解去太原复审，路上呢和老戒差崇公道诉说自己的冤屈，最后崇公道认他做了干女儿，一路照顾他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0: 中国幸存者，欢迎继续收听。这艘被认为永不沉没的邮轮第一次航行便沉没了，英国白星航运公司成为众矢之的。白星航运和背后的美国资本为了回避邮轮设计上的缺陷和部分船员的失职，刻意忽视海难造成的巨大伤亡，大力宣扬邮轮沉没时白人水手妇孺先行、男士断后的英勇壮举，甚至很多贵族男士主动让出逃生机会，达到借助媒体的力量引导转移公众视线的目的。而这几名中国人则被指责造成了那些孩子、母亲和丈夫的死亡，并被指控以不光彩的、可耻的手段逃离了泰坦尼克号。各种说法应有尽有，他们从劳工、乘客变成了偷渡者。
1: 说今年我们在我们长乌鸦的北湖打造了北湖光影生活节，同时呢，在整个朝阳全域我们有近300场的活动，在我们的贝壳剧场一直到10月11号也会有各种优秀的剧目上线。
2: 城区灯光璀璨，京郊同样热闹。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今天在古北水镇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密云看海、自在有余为主题，除了古北水镇主会场，还设置了古北口、新城子、巨各庄等8个乡镇分会场。各镇立足本土资源，推出星空音乐会、看海摄影展、葡萄采摘等文旅体验项目，持续带动乡村休闲游升温。
3: 开幕式上鱼香四溢，热闹非凡。古北水镇日月岛广场设置了一口2米铜锅，限时推出一口鲜鱼汤体验。一口鲜鱼汤体验呢，将会延续到国庆节期间。此外，古北水镇以大明九四烟火烤鱼为核心，联动景区内的21家餐饮和98商户，推出了21种特色鱼宴菜品，预计将会持续到10月份。
2: 主会场还集中推介了金秋文旅活动，预热古北庙街开街，分布渔网美食共创计划。那现场还特别设置了鱼味品鉴区和鱼集寻鲜主题市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密云的鱼味魅力，抢先吃上密云水库开鱼之后的第一顿鲜味儿。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今天开始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可预约期逐步调整到开车前30天到17天。亚运诞生首位泳池七金王张展硕追平单届亚运会个人金牌纪录，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4: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7: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8: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9: 您的消费32元。
8: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0: 张二，走观云阁啊。
8: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2: 何为全包员？
1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2: 当真？
11: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2: 贫僧先打为敬。
1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锐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把视线转向北京动画周。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

0: 中选决赛昨天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这是北京动画周的重要活动之一。20强选手同台竞技，角逐最终奖项。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揭牌仪式，为配音爱好者搭建专业成长平台。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他是我万毒门一统天下，定当焚香执酒。
2: 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决赛的现场，富有生命活力的配音将观众带入到一个个动画和影视的场景中。征集活动吸引了国内近900名选手参与，通过海选、复赛再到决赛进入20强，每一位选手都身手不凡。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唐旭说：“
3: 用声音去塑造一个角色的话，肯定是需要去体会这个角色的他的经历和他的情感。从作品里我能够看到什么，我能够感受到什么。那我们所做的就是给大家情绪价值。”
2: 比赛分为影视和动画配音两部分，20强选手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细腻婉转，每一段台词演绎都凝聚着数月来的打磨。来自广州的严璐说，面对人工智能语音合成的挑战，配音更要传递声音的力量。
4: 人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性表达，机器它是不可能有人性光辉这一面存在的，而我们人对各种情绪的演绎，哪怕没有亲身体力过，我们也会去观察过、感受过，那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比如说我们情绪的宣泄气口，这些 AI 还是很难去替代的。
2: 现场参与比赛评审的权威专家认真聆听，从声音表现力、角色契合度、情感把控力等多个维度做出评判。评审专家配音演员宝木中阳说，
5: 这些动画作品呢，就也不像以前那种，它更多的是模仿日本动画或者模仿欧美动画，现在有很多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包括从那个中国奇谭开始，大鱼海棠，还有大圣归来等等，这些的有中国本土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叙事的风格等等的。那么在配音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要求配音演员会有更多元的一些表现。
2: 经过激烈的角逐，各单元奖项水落石出。活动主办方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平台运营中心主任陈彦旭说，
6: 过程当中我们也举办了公益的免费的大师课，为这些兴趣爱好的年轻朋友们来进行专业的辅导，会把我们这次大赛当中的优秀选手，然后未来呢在北京台的一些广播剧啊、微短剧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动画作品的这个制作当中，以他们能够参与进来，一起来创作优秀的作品。
2: 比赛现场还举行了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揭牌仪式，工作室将依托活动沉淀的人才与资源，为配音从业者与爱好者搭建专业成长的平台。活动主办方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徐晓辉说，
7: 从中呢挖掘这个有声力量，以声为媒吧，凝聚社会上的有声的力量，为中国动画的二次传播呢搭建一个平台。
8: 假期的活动精彩纷呈，大家出门前啊，千万别忘了关注一下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0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傍晚到前半夜影响城区，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
0: 预计明天京城天空转晴，气温适中，对节日返程有利。不过白天阵风比较明显，请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参加高空以及水上娱乐项目，山区出行需要加强防范。那从目前来看呢，下周京城冷空气活动频繁，9月30号有大风降温天气，最低气温将会降到个位数，请您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8: 接下来是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时间。清晨天光微亮，清河站迎来了当天的第一列高铁，对讲机不离肩头，脚步穿梭于候车大厅和站台之间，面对突发险情他冲锋在前，对待特殊旅客他用心守护，在平凡的铁路客运岗位上，他用专业处置危难，用温情守护万千旅客归途。他就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清瑞采制的榜样故事，温情守护出行路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的站台坚守。
9: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10: 您是那个7841检票口在 ERB 站那边的工作？
0: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

0: 播。前新知，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七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1: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班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宜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0: 清晨六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1: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0: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
1: 当时我们来到这个车站的时候呢，整体的这个车站都没有。我们是来了之后，一点点去摸索，根据上级文件，因为我们是有一些工作标准文件的，去抠文件，我们去制定就是这个活应该怎么去干。跟我的组员就是去像北京站呀、北京南站去那边去进行学习，把一些好的经验带过来，然后结合清河站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优化，来形成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标准、工作流程。
0: 从一名普通客运员成长为值班站长，钱新之既要统筹全站客运组织、客流疏导、应急处置，还要带领清河宜行服务组深耕旅客服务。他总结推行四勤服务法，建立老弱病残孕特殊旅客一对一帮扶机制，把贴心服务落实到出行的每一处细节。
1: 我们四勤工作法呢，是我们服务组全体同事在一线实践中一起总结出来的。勤微笑，也就是耐心倾听；勤问候，就是用心交流；勤了解，诚心付出；勤观察，热心服务。然后我们大家也是把这套方法也是落实到了日常工作中，就是主动的帮旅客服务，然后解决问题。
0: 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机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1: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0: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七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1: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0: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2: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0: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

0: 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1: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站前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
0: 重大任务面前，钱新之同样勇挑重担。北京冬奥会冬残

0: 会上创造的28金21银9铜的历史最好成绩。19岁小将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打破了赛会纪录夺冠，收获了他在本届亚运会的第7枚金牌。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 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开局便保持在领先的位置，最终他以3分41秒28的成绩夺冠，收获了他在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张展硕追平了陈峰44年的单届亚运会个人夺金数纪录，成为亚运游泳史上首位单届7金得主。这一成绩也打破了由韩国名将朴泰桓保持了16年之久的亚运会纪录。另一位中国选手费立伟摘得铜牌。至此，张展硕已斩获男子2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800米自由泳、1500米自由泳4枚个人项目金牌，以及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4×200米自由泳接力、4×100米混合泳接力3枚金牌。他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最后一棒游出1分42秒92的分段，逆转日本队夺冠，成为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亚运会游泳赛场最经典的一幕。
2: 也是很高兴这次能拿到7枚金牌，赛前其实也有去想过，但是也没有想到能够这么顺利吧，也是一枪一枪的拼下来了。这次亚运会更多的也是一个，其实并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期中考试，比较煎熬的。其实比到后面来说，怎么说呢，就现在想想之前的训练都是值得的，我也觉得我会以一个更好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一个什么训练周期。
1: 女子50米蝶泳决赛，张雨霏以25秒41成功卫冕，队友吴清峰以25秒62摘得银牌，中国队包揽了这一项目的金银牌。赛后颁奖环节，张雨霏激动落泪。说到自己落泪的原因，张雨霏表示：
3: 然后刚刚一个是个人金，再加上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叔啊还是哥啊，就是在我颁奖的时候鸦雀无声的时候，然后唱得特别特别特别大声，就有种让我一下子拉回到东京奥运会的那一年，因为那一年没有观众嘛，其实你听不到太多的声音，但这一切就刚刚一切，我觉得就像是我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他大声在专门为我庆贺一样，所以就一下子就哭了。我不想认为他是我的最后一届亚运会，我仍然会期待下一次我还可以站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1: 男子50米蛙泳决赛，秦海洋以26秒68夺得金牌，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两连冠。队友刘俊杰以26秒99获得银牌。
4: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更加，我觉得更加积极的去面对这种无论是困难啊，一些这种训练生活比赛，我觉得还是要更加积极的、更加主动的吧。现在的竞争这么激烈，不进则退嘛。
1: 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李冰洁和新加坡选手严欣慧并驾齐驱，她在最后50米甩开对手，以8分24秒02实现卫冕，收获了他个人在本届亚运会的第5枚金牌。他包揽了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中长距离自由泳3枚个人金牌，还收获了女子4×100米自由泳和4×200米自由泳2枚接力金牌，展现了他在亚洲女子中长距离的绝对统治力。压轴登场的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彭旭伟、唐前廷、张雨霏和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强强联手，配合默契，他们以3分54秒55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将最后一枚游泳项目的金牌收入囊中。彭旭伟表示：
5: 这个成绩虽然在亚洲的话我们这次取得了冠军，但是放在国际上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接下来还是会以2028洛杉矶为目标，然后进一步去加强自己的短板，对，希望到时候能和大家一起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1: 于依婷表示，能拿到最后一金非常荣幸。
6: 我们混接也是本场最后一项嘛，然后也是本次亚运会中国游泳队的最后一块金牌，我们也是获得30枚金牌。然后我记得第一天的第一项是小小鱼鱼子迪拿了首金，然后我们拿了最后一枚金牌也是非常开心，然后能够为团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中国游泳队在其他项目同样有奖牌收获，男子2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以1分56秒73获得铜牌，他在本届亚运会共收获了3金1银，在仰泳项目上继续展现统治力。男子200米蝶泳决赛，徐放以1分55秒65的成绩收获了1枚银牌。中国游泳队以30金13银11铜的战绩收官，金牌数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的28金21银9铜，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7: 亚运会体操项目昨天进行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角逐，邹静媛、田浩分别夺得男子双杠和男子单杠金牌。

0: 牌，邱其媛获得女子平衡木银牌，张怡涵获得女子自由体操铜牌。中国体操队在本届亚运会上总共收获7金2银4铜。接下来他们将全面复盘本次比赛中出现的问题，针对性调整备战方案，持续打磨提升整套动作，力争在下月进行的鹿特丹世锦赛上展现出更好的竞技状态。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今天结束，中国队延续强劲表现，在当天参加的3个项目当中全都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了本届亚运会征程。中国队接下来还将参加9月29号开赛的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将打响，中国选手还将在田径、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
1: 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上高奏凯歌，陈芋汐、卢维今天呢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当中夺金，王宗源、郑九元在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当中拔得头筹。
0: 亚运会男足1/4决赛今天打响，中国 U23 男足3-0战胜泰国 U23 男足晋级半决赛，这是中国亚运男足本世纪以来第一次打入4强。
1: 中国 U23 男足呢将会在9月30号的半决赛当中对阵韩国 U23 男足。此前，韩国 U23 男足4-0大胜越南，率先晋级。
0: 激情越野，畅游无中，品味力通。昨天农历8月15正值中秋佳节，塞上江南，金风送爽。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力通区站暨第3届从力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在吴中市力通区盛大开幕，全国近50名车手、20家。俱乐部齐聚黄河金岸，共赴这场集速度竞技、文化休闲与特色消费于一体的体育文旅盛宴。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月25号表示，伊朗呢已经通过了卡塔尔向美国转达的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国方面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0: 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说，自从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朗和美国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 阿拉格奇表示，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要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天之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
1: 美国媒体9月25号援引几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且他告诉助手，他可能会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0: 报道说，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的核项目。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且已经告诉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的观点可能会因为中期选举的结果而发生变化。
1: 报道还援引另外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仍在通过调解人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议题进行谈判。
0: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在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是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并没有停止相互军事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依然受阻。
1: 再来关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0: 会议还讨论

0: 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别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达成协议，将会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0: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阵风5到6级，转1到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还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3: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2: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2: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4: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2: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

0: 马祖，连江黄旗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岁岁平安，年年团圆。接下来的是这首肖战演唱的《岁岁年年》，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每一个听节目的你。

现在我们来共同听一段老戏，京剧《苏三起解》，是《玉堂春》里非常经典的一折，讲的是苏三被人冤枉，押解去太原复审，路上呢和老戒差崇公道诉说自己的冤屈，最后崇公道认他做了干女儿，一路照顾他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慢慢走。

时间过得可真快，又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最后呢，我们用一曲琵琶曲来收尾，杨静演奏的《飞花点翠》，这是崇明派琵琶的代表曲目，是瀛州古调里的经典，刘天华先生整理改编的。曲子特别的轻，特别的柔，就像风一吹，桂花花瓣一片一片的落下来，落在翠绿的叶子上，落在月光里，落在你的身旁。最后再一次祝大家中秋快乐，愿你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岁岁年年。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景哥，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今天是中秋的特别节目，月满中秋，岁岁团圆。今天的音乐时光，就让我们以月光为序，以歌声寄情，聆听温柔旋律，共度静谧的中秋。愿月圆人安，万事圆满。天涯共此时，万里共生辉。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头顶都是同一轮皎洁的明月，温柔的月色落满人间。接下来，一同来聆听古风婉转的温柔月光。

0: 月份呢，初秋季节，天气正热，怎么下雪了呢？刘彻从来没遇到这种怪事，他觉得是不祥之兆。那个年代人们都迷信，对这个天气反常特别敏感，就爱胡琢磨。他问身旁李夫秋，依李道长看这天降大雪作何解释？啊，恭喜圣上，秋日瑞雪降临，此乃大吉之兆。嗯，此话怎讲？圣上，自古就有六月飘雪的说法，雪反季节降临，是上天对尘世最大的恩赐。从天象上讲，天气运动之异常，必然呈现反常之现象。从人道上讲，皇上离京都不辞辛苦，东奔泰山行封山大典，祭天地敬神明，上天感动，降瑞雪于皇上，瑞雪兆丰年，这是吉祥之兆，预示着天子江山永固，黎民人寿年丰啊。真是这样吗？嗨，顺人情说好话呗，同样是一个现象，为什么不往好地方解释呢？李夫秋这么一说，天子刘彻大喜呀，像孩子一样伸出双手接雪花，用舌头舔。这时门外哇，聚集了无数百姓，齐声跪倒，参见万岁，万万岁。刘彻大为感动，多好的百姓啊，朕有这样的子民，何愁江山不稳，众百姓平身。传朕旨意，将所带银两粮食分发当地百姓，此地免税赋三年，谢万岁。老百姓磕响头谢恩呐、李夫秋这几句话给当地老百姓免了三年税赋。他在一旁也被此情感动了，这样开明的皇帝，何愁国之不盛，民之不强啊。大雪下了一个来时辰才停息，依然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如水。刘彻非常高兴，立即传旨款待李夫秋。这桌丰盛的酒宴，李夫秋这辈子也没见过。酒席前呢，刘彻还问哪块有神仙，我怎么能见到神仙？李夫秋说，据我知道，30里地的新府山上常有神仙出现，我到那采过药，山顶上有祥云悬浮，并伴有五彩霞光，应该是仙人出现的征兆。这个新夫山就在新泰旁边的一座山，历史悠久，有没有神仙咱不说，出了好多名人，一代名相鲍叔牙就出在这儿，乐圣师旷，还有杨姑，这历史人物就不说了。这个新夫山呢，又叫小泰山、莲花山，山景非常漂亮。刘彻一听，那我就到那儿去呗。汉武帝求仙心切，一听说新府山上有神仙出现，哎，李先生，那咱们赶快走吧。于是汉武帝在梁父山行完祭祀之礼之后，就来到了新府山，有李夫秋陪着。他们刚一上山，突然听到远处有一种特殊的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着声音特别大。汉武帝抬头一看，哎呀，当时吓得是魂飞魄散。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优

0: 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评书机，质量有保障。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行李。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我们已经讲完了中国远古时期的神话时代，即将呢讲的是传说时代。那么我们在这个神话时代这栏里已经讲了盘古开天地，特别讲了三皇还有女娲造人啊。就关于这个女娲造人这个问题啊，因为有些史学家是吧，对这些神话不屑一顾。为什么呢？他们觉得神话嘛不科学，哪来那些科学呀？我们人类至今都解释不了这人到底怎么来的，有好多种传说呀，是不是啊？有的人类学家说了，人是猿变的，猿变成了人，那结果现在猿也有啊，猿还是猿，人还是人呢，啊，现在这猿它咋不变人了呢？所以说这个猿变人之说很弱。还有一种学说就是人来自于海洋，海洋文化嘛，来自于海洋，人是鱼变的，鱼变的，那鱼也是鱼啊，这也没变过人呢。没看着过呀，是不是？你得见着才喂食啊。你看现在这鱼多了，鱼缸里有鱼，大海里有鱼，河里有鱼，哪个变人了？你给我找出来我看看。所以啊，这鱼变人的学说也不成立，起码我感觉不成立啊。那么还有一种最新的学说，现在最时髦的就是人在欧洲这儿没来，在非洲那儿来的啊。最早有的说在欧洲那儿，后来不怎么改非洲那儿去了。它有个最新的名词，我感觉很有意思，叫线粒体女娲。线粒体说这个就更深奥了，咱们就不用解释了。但是我就想啊，单独拿出一集来讲讲这个人，是不是啊？哎，他到底怎么来的，肯定是不知道。但是中国大伙都是女娲造出来甩出来的，那外国呢？本来这段书我应该在世界史上演绎上说，世界史演绎我会详细说一下各国啊的这个来历过程，应该涉及到人怎么来的，外国人怎么来的。但是在这集里头咱们简单的说一说啊，说中国女娃在甩人的时候有了中国人，那外国人他们怎么造的人，他们呢比咱们还邪乎。咱们就说这埃及吧，埃及啊很古老啊，是不是啊？他这个神话是人怎么来的呢？埃及人最信的就是人是神呼唤出来的，神站在高处，哇，来人呐，快来人呐，来人，这玩意儿这神喊，这一喊这人就来了。你还别喊急了，你要喊着急，来人呐，来人呐，坏了，这闪的了，挨抓的是挨劫了，是不是？所以啊，人家神在这山谷当中，来人呐，哗，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人呢，他认为远在埃及于世界上出现之前，全能的神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在埃及就有全能的神呐。那么这个神呢，创造了天地的一切，一切都是神呼唤而来啊，都神给的。这神是大嗓门

喊得远，他呼唤一呼唤就来，他喊苏比，呜，苏比就是风啊，就来了风了啊，他呼唤泰夫大，哎，就来了雨，哗，这雨就来了。他一呼唤哈比，就尼罗河就来了，就流过埃及。你看看他一次次呼唤啊，各种东西全来了。他喊汽车哗，摩的卡，火车哗，人民币啊，那他不喊是吧，反正总而言之吧，就哇哇，他这一喊喊什么来什么。哎，那么他喊男人和女人，男人哗，女人来哗，全来了。转瞬间呢，就这一喊，埃及呀、啊，哎呦，整个大街上全是人。嗯，那么这万能神叫什么名字呀？是不是、啊、叫努？那么你敢把这人也喊来了，把这些东西也都抄出来了啊？老百姓叫抄抄，那就喊呗，喊和抄抄都差不多，连抄抄带喊吧。哎，那么都喊来之后啊，这努啊，眼珠一转。他把自己变成男人外形，你看看，哗就变了，变个男人外形，就成为了第一位法老王。在他们看来，法老王就这么来的，统治大地人类，开创啊安和繁荣的景象。所以这法老，这是埃及啊，所有的人呐、啊，哎，万物、啊、都他喊来的啊，这是喊，哎，这嗓门非常好。要说评书的话，绝对啊了不得。那么这是埃及，那希腊呢？哎呦，希腊更了不得，希腊比埃及还神乎。你看，咱们是女娲造人甩人，他是这么说的：希腊，就先觉者啊，普罗米修斯。先觉者，普罗米修斯来到大地上，当时啊，大地上长满了鲜花和野草。散布着各种各样的动物，那鸟儿在树上筑巢，在空中唱歌。你听着多美啊，那意思。普罗米修斯看着浩瀚的大地是吧？只是啥都有，就没有人。他你看啥都有，就没有人。那我统治谁去？普罗米修斯便想唤醒埋藏于泥土之中的人类生命的种子。他也呼唤。啊，他跟埃及这点有点相似，也是可能大嗓门，他想把那个泥土那个人类的种子唤醒了，让他们使大地更加充满生机。于是这位神面带微笑，若有所思，哎，迈着轻轻的脚步来到一条河旁，从河岸抓起一大团泥。哎，这个好像跟女娃学的，因为女娃那不就拿泥往外造人吗？啊，甩人。这个普罗米修斯他是抓起一大团泥，用手在河里捧着些水浇在上边，哎，把它呢弄软，哎，弄软了之后，然后再用这些泥巴根据神的形象捏出一个人。说到这儿，我就感觉这普罗修斯好像女娃的徒弟，是不是啊？哎，跟这女娃差不多。那么这个小泥人他捏出来之后很招人喜爱，于是普罗米修斯他满怀心欢喜地的捏出了很多相同的泥人。那普罗米修斯呢，是一个善于创造发明的神，他从啊各种动物身上拿取了很多东西，什么善或者恶这些特性。你比方说吧，他把那狮子的勇猛、狗的忠诚和聪明、马的勤劳、鹰的远见、熊的强壮、鸽子的温顺、狐狸的狡猾、兔子的胆怯和狼的贪婪，来揉吧揉吧，夸夸夸整在一起，然后呢掐在一处，就往每个人的胸膛里注入了属于他那一部分。这样一来的，就这些人便能和动物一样可以活动了，眨着眼睛，哎呦，那具备了就普罗米修斯给他的这些动物的那一切的本性。那么他们还具有一半生命的人，他们只是一半的生命人，因为他们还缺少啊创造他们神的灵气。你看看，有了这些了动物现在的本性，但是没有灵气。那么在这些神的当中，

0: 智慧女神雅典娜，她是普罗米修斯的朋友，她在奥林匹斯山上啊，惊奇地注视着这个普罗米修斯所做的一切，一看都捏着小泥人啊，这泥人都没有灵性的。那么当他发现普罗米修斯望着他创造的这些东西束手无策的时候，那么这位女神急忙从这奥林匹斯山就下来了，把神具有的活力呼唤，噗，吹进了这些小泥人的口中，于是这些小泥人就获得了聪明和理智，这才是真正的人。你看看，那这里边说的这儿啊，就是这个希腊这个造人呢，我发现了，他既把埃及那个造人的那个呼唤，还有中国那个啊、女娲那个造人术，是两个合在一起，形成个希腊神话。你发现没？他是连喊带吵吵，完了之后还捏泥人。那么当时人类没有火呀，只能吃生的东西。那么到了冬天不能取暖，那么这个普罗米修斯呢，就从这个阿波罗的太阳车那儿偷取了火。你看咱们是钻木取火，他这是偷火，你知道吧？他连偷带摸的，并将它给了人类。嗨，你看看，在希腊的神话中，人类是普罗米修斯创造的，他也呢充当了人类的教师，凡是对人有用的，能够使人类满意和幸福的，他都交给人类。你看这位普罗米修斯是非常伟大，那他在那个神话当中，就是希腊神话当中，那个地位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那有的人就问了，说这个非洲，有的学者说我们人类是在非洲来的，非洲那儿也没说啊，这个你们这人类是在我们这儿来的，因为什么呢？非洲也有神话。非洲人怎么来的呢？他们这儿更稀奇，他们这简直让你稀奇的都要命。他不但结合了这个中国的女娲的那个点说法，还把埃及还有这个希腊那个神话都掐不掐不一起啊，形成了一个非洲的造人神话。那么非洲是怎么造的人呢？咱们下集再说。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6: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9: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0: 微信收款10元。
7: 慢走啊小伙子。
6: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农机服务再升级，筑牢京郊丰收根基；全市首家区域农机综合服务中心落户延庆；延庆文旅推介走进北二外，拓宽文旅资源国际化传播渠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韩杰、陈新豪报道。近日，北京市农机社会化服务暨智能农机装备观摩交流活动在我区成功举办，标志着北京市首家区域农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落成投用。该中心依托盘活供销社闲置存量资产打造而成，构建起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条专业化农事服务体系，为首都都市型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延庆样板。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二级巡视员范学民，全国农机化总站副站长刘小伟，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邱瑞，副区长胡巧丽参加观摩交流活动。本次活动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主办，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延庆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部门联合承办，来自全市13个涉农区的农业新主体、农机推广技术人员等200余人参加观摩。该服务中心位于旧县镇旧县村，总占地面积14333平方米，建筑面积2650平方米，配备各类农业机械120余台套，服务覆盖旧县、永宁等6个乡镇。采访当天，记者走进中心，看到粮食烘干塔、标准化粮仓矗立院中，粮食加工车间、农机库棚、维修车间、农资展销区等功能区域布局规整。农机库棚内，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植保喷雾机、秸秆打捆机等各类现代化农机具整齐排布。据了解，这批农机具均来自本地农机专业合作社，中心实现农机具集中存放、统一管护，彻底改变了以往农机露天停放、风吹锈蚀、损耗严重的问题，有效延长农机设备使用寿命，降低农户农机养护成本。该服务中心科学划分农机维修、农技培训、粮食烘干仓储、农资经营、农产品初加工5大核心功能区，配齐标准化库棚、大型烘干塔等硬件设施，整合农机作业、农资供应、粮食仓储烘干、农产品加工销售、农技培训、设备维保等一站式服务，完善农资加农机加农技一体化为农服务体系，切实打通惠农服务最后一公里。旧县镇种植户梁晓明：
9: 现在直接找服务中心调度种农机，收下来的粮食拉过来直接烘干入场，从出得当，还能等个好价钱。咱们一个平台全部搞定，省心又靠谱。
8: 在农资农服功能区，种子、化肥、农药一应俱全，优质种子按品种整齐码放，高效化肥、绿色农药分类陈列，工作人员正耐心向农户讲解用法用量和适配作物。该服务中心整合延庆区供销合作总社优势资源，把高效化肥、绿色农药、优质种子、节水灌溉等产前服务集中到一起，让农户进一扇门办多项事。该中心投用后，预计可服务农户6000户以上，年加工玉米500吨以上，每年可开展农机农业技术培训超500人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增加400万元，农资供应销售额可达700万元。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张立晨：
10: 咱们今后啊，继续进一步深化探索，把众多的啊，因为咱们全区还有很多的这些个闲置资产，盘活起来，把众多的农机合作社组织起来，把咱们的农民呢连接起来，促进咱们农民增收。
8: 记者张思琪、蒋兴航报道。日前，青春逐梦，乐享延庆，延庆文旅进高校首场主题活动走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一步拉近青年群体与归川文旅的距离，借力高校专业优势，拓宽延庆文旅年轻化、国际化传播渠道。本次活动集文旅推介、校地授牌、非遗市集、互动体验于一体，近20家延庆文旅企业集中亮相校园，将延庆的山水风光、非遗文化、农产好物一站式搬进大学校园，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近距离感受归川大地的独特魅力，搭建起校地资源互通、青年赋能文旅的全新平台。活动当天，文旅小院青年实干家社会实践基地授牌仪式顺利完成，标志着延庆区首家文旅小院正式落地，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地文旅研学合作提档升级。依托北二外国际化传播、外语服务、文旅专业优势，双方将共建国际化文旅实践育人平台，共推延庆文旅品牌对外传播。后续北二外学生还将深入延庆各乡镇开展实地交流学习，为校地携手共建的文旅研学合作阵地再添全新载体。现场，区文化和旅游局、八达岭文旅集团、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等相关部门和景区的推介官依次登台，全面介绍景区资源、研学路线以及面向青年群体推出的专属门票福利和各类优惠政策，精准贴合青年出行需求。互动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学子们踊跃抢答，积极参与，景区门票、非遗文创等礼品轮番派送，进一步点燃了现场学子们的参与热情。报告厅外，延庆特色文旅市集同样人气高涨，同学们领取集章卡，穿梭各个展位，集齐印章即可兑换景区门票，进一步激发青年学子赴延出游的意愿。

0: 要啊。
1: 回到作战室，黄兴安喊过一个参谋，面朝地图，背朝参谋，十分严肃。
0: 命令各参加演习部队，战役第二阶段早8点准时发起，望各部再接再厉，全歼蓝军，圆满完成军区集团军赋予我师的光荣的演习任务。
1: 红蓝两军按照各自的部署，开始想望各自需要的结果了。朱海鹏指挥十几个战士，把包装好的液晶显示屏小心装上解放牌大卡车，走过去对一个中尉吩咐：
2: 张连长，路上一定要小心，这东西最怕剧烈震动，一平方厘米失灵，有可能导致对战场形势的错误估计。
1: 赵连长踩上脚踏板，一手攀住车厢板喊：
3: 一班上。
1: 只见12个战士前四后四，左二右二，盘脚坐在车厢板上，把2米见方的显示屏托围在中间。朱海鹏很满意地笑了：
2: 哼，鬼点子真不少，用肉垫运显示屏肯定是世界独一份。
4: 我可没这好脑子，这是江大姐的发明。朱主任，给不给江姐带个什么话呀？
2: 没大没小的乱说。
1: 赵连长攀上车门，做了个鬼脸：
4: 到底带不带？不带，江姐问了，我可说你啥也没说。
2: 好了好了，别耽误时间了，一会儿就要开战了。要是他还在，你就说暂时没啥事，让他回去看看小银燕。
1: 卡车缓慢地开走了，朱海鹏走到装甲车旁，对驾驶员和机枪手开口：
2: 哎呀，除了一线的一个半连 C 师，在战区只剩下一辆装甲车和你们俩了，走，咱们到前面看热闹去。
1: 一辆红色越野吉普疾驰而来，一个下士从车窗探出头：
5: 等一等。
1: 下士拎过两个多层电加热饭盒递给朱海鹏：
4: 常师长和江姐叫我给你送今天的饭菜。
2: 我们带着干粮还饿得着？你们从师指到这里要跑一个多小时，这菜是不是昨晚做的？
4: 听说咱们师要反败为胜，大家都睡不着，4、5点钟就爬起来了。江姐到炊事班建议给你们，特别是给你做几个菜，就一人做了一个。常师长炒的是宫保肉丁，江姐做俩，一个珍珠圆子，一个金钩白菜，那个回锅肉是我做的。
0: 朱主任，你看俺是不是随车先回去啊？这饭菜怕不够三个人吃，再说了，咱又不参战，我这个机枪手也多余了。
2: 好好好，坐在里面也烤得慌。
4: 哎呀，看来我这个俘虏是当定了，就这一辆车连个掩护的都没有，团长怎么会点名要我这辆车呢？要不是一个村的赵武跟了楚团长打反击，我就是当了俘虏也没人知道，这回他回去准显摆。哎，赵武的命就是比我好啊。
2: 上当兵，那你也随车回去吧，装甲车我自己开，你们快回去吧，再有半小时就要打起来了。
4: 不当俘虏真好。
1: 司机蹦几蹦拉开车门，把吉普车司机一推：
4: 你歇歇，我来开。
1: 朱海鹏目送几个战士离开战区，独自驾驶着装甲车向演习前线驶去。火红的朝阳把千万道霞光洒向广袤的大地，绵延的丘陵只是一片静默，静默，静默，还是静默。底牌就要亮出来了，这段时间最难熬。蓝军仅剩的不足2连的士兵在漫长的战壕里显得有些孤单，不时有分不清身份的对话飘出掩体：
4: 班长，我这腿有点打哆嗦。哎，
2: 嘿，这是演习，你哆嗦个屁呀。
0: 嘿呀，小时候放鞭炮啊，能吓得他尿裤子。
4: 班长，主力都撤了，咱2连能顶住？
2: 新兵蛋子操那么多心干啥？把你的空爆弹用连发抠，抠个10次8回，把枪一抱，等着当俘虏吧。
4: 团主力到底还接应不接应我们？连长，你给我们透个底啊。
1: 连长发出一阵怪怪的笑声：
4: 哎，连长你笑啥？不是说要反败为胜吗？难道这回是要把我们牺牲掉？
0: 吵吵个屁呀，向两边传

0: 通话，不准打连发，谁打了连发修理谁。底牌嘛，底牌是这样，我们这100多号啊，这次演习只有两条路，要么阵亡，要么被俘。
1: 连长，我当3年兵已经阵亡2次了。
0: 不准再讨论了，传话，只是传话啊。楚团长说了，咱们坚持1小时，全连即集体3等功。我告诉你们，坚持1个半小时，每个人都立3等功。
1: 连长，敌人上来了。乖乖，有坦克，有装甲车，黑压压的，怕有几千人。
0: 再传一句话，放进了打，谁在今天上午说出主力去向，我处分谁。
2: A11团率先攻了上去，范英明和刘东旭并肩站在一辆装甲车上，随大部队向前开进。范英明用望远镜看看自己的队伍，对装甲车通讯员说了一句，
3: 喊出所有坦克和装甲车。
2: 通讯员把每辆车都喊了出来，把话筒递给范英明。
3: 我是一号，我是一号，你们要放慢速度，保持3角攻击队形，告诉随车攻击步兵，不要离开战车60度锐角扇面，这样才能避免伤亡。三营注意，不要满铺放羊。
4: 我还是留在指挥所吧，指挥作战我可不行啊。
3: 你不看看演习中的近战场面？
2: 李铁骑摩托追至，攀上装甲车，把一份电报交给刘东旭。
1: 刘政委，黄师长来电，要你尽快赶回。方副司令和陈军长1个多小时前就离开了导演部，说是到失职，可现在还没见到人呢。
2: 刘东旭跳下装甲车，坐上李铁的摩托，向后方开去。红蓝两军已在2个高地接上了火。朱海鹏听了一会儿枪响，取出望远镜朝1个高地观察，看见蓝军的第一道防线已被红军撕开1个口子。他把热好的饭菜从车里端出来，捡出江月荣做的2个菜，从容地吃着。枪炮声忽然稀疏起来，朱海鹏忙收拾好饭菜，抬望看看表，自语道：“
4: 哎呀，只坚持了38分钟，不过瘾。”让范英明听个响吧。
2: 他钻进装甲车，把马力开到最大，又跳出来，举起望远镜观察战场形势。 A11团先头部队已经开始打扫战场，范英明预感到可能出事了，催促驾驶员一口气把装甲车开到土岗上。只见蓝军100多佩戴着战俘标志的干部战士围坐在一起。范英明扫了蓝军一眼，自言自语说：
3: 奇怪，楚天书不该这么糊涂，这么重要的高地只派1个连把守，又不派增援部队，他的重型武器好像也没投入。
2: 没有蓝军搭话， A11团一个上士说道：
0: 我们团长问你们，为啥只有1个连守在这里，你们怎么不回答？
2: 还是没有人回答。上士脱口而出：
4: 当了俘虏还傲什么傲？
0: 1个团用40分钟吃掉1个半连，嘿嘿，值得拿到联合国宣传嘞。
4: 用牛刀杀鸡也是杀，杀死算数。
2: 蓝军一个上尉铁青着脸站起来，看着范英明说：
5: 上校同志，我们还没吃早饭，请允许我们埋锅造饭，再请你下个命令，让你手下的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巧嘴八哥消停消停，你肯定不想看见不愉快的场面吧。
2: 范英明仔细看看这个高挑的小伙子，马上说：
3: 我可以完全满足你的2个要求，传我的命令，反一团干部战士再说影响团结的话，一律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团部炊事班，限你们在30分钟内为 C11团1连半人做一顿可口的饭，以表达 A11团全体官兵对他们的敬意。一个没任何重武器支持的步兵连，在一个加强团的攻击下竟能坚守40分钟，这证明他们都是合格的战士。
6: 上尉同志，我这么处理你满意吗？
1: 谢谢。
2: 范英明又说：
6: 上尉同志，能不能回答我几个丝毫不涉及你们军事机密的问题？
5: 可以， 也不能涉及个人隐私。
6: 作为一线主力，你们怎么没吃到饭？
5: 连炊事班全体人员都投入了战斗，没人给我们做饭。
6: 这种不顾你们退路的安排，你们就没提出任何意见？
5: 尽管你这是诱供，但我还是愿意回答。军人以绝对执行命令为天职。
6: 嗯，你很机敏，上尉。
2: 范英明还是没想明白蓝军到底想干什么，忍不住问：
6: 难道你们是楚天书专门放的诱饵？
2: 上尉看看表，脸上浮出了笑容。
5: 范团长，现在是9:10，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因为和你进行这番愉快的对话， C11团3连超额完成了演习任务。
6: 哦，请你解释一下。
5: 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你们团在零号高地滞留1小时。确切的讲，我们的任务是阻击，掩护主力迂回作战。你已经上当了，因为你在这里白白耽误了15分钟。
7: 团长，
2: 一个战士奔跑上来报告说，
7: 河谷树林那边有装甲车的声音，可能是蓝军主力。
2: 范英明急走几步，脸色铁青地回头对蓝军上尉说，
6: 祝你们好胃口。
2: 河谷里几个 A11 团战士形成一个包围圈，慢慢接近一辆在原地打转转的装甲车，敏捷地扑过去，爬上装甲车，有的试着揭盖子，有的朝里面喊话。范英明跳下吉普车，气急败坏地冲过小河沟，朝几个战士喊：
6: 怎么回事？
0: 报告团长，这是一辆像是出了毛病的蓝军装甲车，里面的人应该能看见我们，可是打不开盖了。
2: 范英明万万没有想到，从装甲车里爬出来的竟是近20年军旅生涯唯一能算对手的朱海鹏，不由得有点发怔，眼光越过朱海鹏，仍盯着装甲车。朱海鹏解开领扣，掏出手绢，抽打着腿上的污渍。
7: 哼，就我一个人，可惜不是范兄希望见到的人。
2: 范英明看着朱海鹏用白手绢擦过皮鞋后，潇洒地把手绢扔掉，不屑地冷笑一声：
6: 一年多没见，更加假洋鬼子了。
7: 哼，哎，上讲台惯出的臭毛病，总想让自己的形象和授课的内容相一致。哎，今天确实不该擦这双鞋。
2: 范英明用锐利的目光扫扫朱海鹏的领口、袖口，语气讥讽：
6: 可惜只有1-2件军用衬衣，你怎么会从蓝军的装甲车里冒了出来？
7: 问楚天书借了一辆，只是想来证实一下范英明会不会出现在一线。老实说，我有点失望。
6: 没时间和你斗嘴，有屁就放吧。
7: 哎，可能比较臭啊。我心目中的范英明在这种小孩过家家的演习中，现在应该躺在至少几十公里以外的指挥所里睡大觉。
6: 那不是被你耍得更惨了？
2: 范英明说完转身对跟上来的焦守志和唐龙说话：
6: 报告师指和导演部，蓝军只有1个半连在演习第二阶段指定区域，其余主力去向不明，这已严重违反了演习规定。 A11团在零号高地地区待命，是否终止演习请指示。命1团所属各营加固该地区所有工事，特务连加强该地区方圆2公里地域侦查，有异常情况迅速向我报告。
7: 嗯，大将风度。
6: 你这个玩笑开过头了，我为你早出生50年可惜啊，连国有国情军有军情都不考虑啊。这身军装你怕穿不长了。唐龙，这一片区域你认为团指挥所建在哪里最佳？
2: 唐龙不假思索地朝河湾的一片树林一指：
7: 就建在那里。朱主任，祝贺你建起了全区第一个战场微波监视系统。哎，这是C17000将士卧薪尝胆的结果，朱某可不敢摘这个桃子。如果你们12团有那么点协作精神，那个不足5里宽的不设防地带就不会出现，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亮相就不会闪光了。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呢。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8: 喂姐，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0: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8: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

0: 98分。
1: 妈，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0: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 微信收款十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3: 再见啊，老板。
4: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时代医生》，我们来聆听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作者一周，摘自读者。吊在单杠上的医生跳下来，他追上去对老头说，你别走，我还没请你吃牛肉面呢，要不你请我。老头诧异地看着泪水从医生的眼眶里流了出来，愣了一阵后，老头宽宥地说，我知道了，你离婚了，我不和你计较。两个人并肩走进了街对面的那家牛肉面馆，这时候正是一天的开始，面馆里挤满了人，排在取饭口的队伍一直延伸到了街上。他们进去的时候恰好有人腾出座位，老头一个箭步冲上去，稳稳地填补了那个空缺。
2: 你去排队，我占座位。
1: 老头很有把握地挥手说。医生去开了票，他替老头额外加了份牛肉。当他站在那只等待取饭的队列里时，那只队列所隐含的绝望的漫长气息令他的眼眶再一次潮湿了。当窗口里的师傅向他响亮地问话时，他才回过神来。宽地细地，师傅用纯正的兰州方言问医生，那意思是问他面条要拉成宽的还是细的。细地，医生扭捏地回答，他使用了自己非常不擅长的方言。医生突然觉得，在这个热气腾腾的地方，自己如果使用标准的普通话，无疑是可耻的。老头已经成功地找齐了座位，他把自己的一只脚勾在一张凳子上，明确无误地表达出了他对这张凳子的暂时使用权。医生在那张凳子上坐下，他埋头吃了几口面条，然后就对老头说，我要给你讲个故事。他的语气有些不由分说的味道，仿佛他替老头多加的那份牛肉给了他充分的理由。老头嘴里塞着一大口面条，只能呜噜出两声。医生讲故事时夹杂着一些蹩脚的方言腔调，在牛肉面热辣的滋味里，他有些身不由己。医生的婚姻和一场医疗事故密不可分，那时候他刚刚被分配到一家医院，成了一名年轻的眼科医生，和他同时分配来的还有另一个大学毕业生，不错，他就是医生日后的妻子。当然，现在他已经是我的前妻了，医生补充说。起初，他们并没有格外的关注对方，彼此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同事似的，但是，当他们第一次共同完成一台

0: 手术时却发生了那场不可原谅的事故。
1: 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在路上》，作者傅秀莹，摘自《读者》。私下里，我喜欢旅行，旅行改变了我们日常的节律，也改变了我们的内心。我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漂泊感，偶然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变化的期待中隐藏着冒险精神以及好奇心。当然了，我也是一个喜欢安稳的人，宅在家里看书、写字、喝茶、摆弄花草、煮粥，在日常生活的深处沉溺，因为巨大的确定性而产生轻微的幻觉。日常的重复带来富有韵律的眩晕感，仿佛坐在阳台的那张摇椅上，微微的可控的动荡令人沉醉。这是不是很矛盾？说到交通工具，相较于坐飞机，我更喜欢坐火车。在飞机里，我们被悬置在高处，高高在上俯视芸芸众生，而大地之上的河流和山脉、城市和村庄都变得那么细小，人类如同蝼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我们看不见。而火车不一样，火车是极物的，火车在大地上奔跑，与铁轨摩擦撞击，有切肤之痛。透过车窗，我们可以看见真实的人间，站台上行色匆匆的旅人，田野里劳作的农夫，路边的桃树开花了，村庄里的炊烟在风中飘荡。坐火车旅行最容易引发人在旅途风雨兼程的感慨，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一场漫长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旅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亦不知什么时候结束，当然也无法料到什么时候会遭遇风霜雨雪。火车作为一种载体、一种符号或者一种艺术装置，是最有戏的一种存在，是上演戏剧的舞台。看似密闭的空间，同时又是开放的，随时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出场，有人离场。火车又是流动的，窗外的世界在不断变换，与窗内的世界形成对照，这种对照关系颇令人玩味。车上的人们携带着各自的历史与经验、故事与情感，携带着各自的内心秘密以及满腹心事，短暂的相遇而后长久的分别，很可能此生不复相见。而窗里窗外的人互为过客，擦肩而过的瞬间是命运的交错。不夸张地说，一趟火车本身不啻一场人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8米，选用15种花卉和5种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东长安街花坛展现航天回收、人工智能、城市更新等场景，西长安街花坛突出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主题，全市各主要节点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花坛等进行景观营造。
1: 今年还遴选出市民培育的1000盆花卉摆入长安街花坛，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的氛围。花坛摆放将持续到10月下旬，夜景灯光同步提升。
0: 昨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2.82万人次，游客量前三为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今晚北海公园继续推出晚间文化体验活动，静心斋、西天梵境景区轮番上演沉浸式国风演出，古琴演奏、昆曲牡丹亭、敦煌飞天舞等登场。
1: 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昨天在古北水镇拉开帷幕。本届活动采用全域联动模式，以古北水镇为主会场，另设8个乡镇分会场，现场设置鱼味品鉴区和鱼集寻鲜主题市集，游客抢先品尝密云水库开鱼后的第一顿鲜味。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密云全域将举办百余项特色活动，70多家餐饮住宿企业推出惠民福利，包括10000张免费门票、渔网套餐优惠等。
0: 我们再来关注宛平博物馆之城再添新地标，宛平生活馆昨天正式揭牌开馆。作为大馆引领、小馆补充布局下的特色小馆，门口复原了老宛平人出行离不开的339路公交车场景，供销社内粮油、布匹摆满老货架，北京墨水瞬间唤起了人们的第一支钢笔记忆。中秋假期期间，生活馆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覆盖全年龄段人群。
1: 昨晚北京城区雷雨大风突至，社交平台被下冰雹了刷屏，视频显示车窗被砸得梆梆响，路面很快铺上一层白色冰粒。东城、西城、朝阳、顺义4区先后发布冰雹黄色预警，门头沟、朝阳、海淀、东城、西城等区先后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东城、西城还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部分城区有7级左右大风，并伴有30毫米左右短时强降水。
0: 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天空转晴，气温适中，对大家节日返程比较有利。下周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30号有大风降温天气，最低气温将降至个位数，请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国内方面，昨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0: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重点车站推出高铁加大巴、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可享折扣优惠。
1: 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民航方面，全国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4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0: 今年长城保护地方立法按下加速键，3月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施行，7月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施行，9月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施行。至此，在长城分布的15个省区市中，已有天津、山西、北京、河北、甘肃、山东、宁夏7地完成专门立法。
1: 针对县性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的整体性与分段管理矛盾、保护边界模糊、价值差异与一刀切等难题，长城地方立法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保护范围从本体扩大到周边环境，推行分级分类保护，建立4级管护体系，其中跨区域协同法定化和预防性保护制度化最具突破意义，数字化也从技术手段上升为法律义务，推动保护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监测。
0: 财经领域，近期多家银行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专属大额存单，工商银行3年期年化利率1.55%，20万元起存，仅限教师；浦发银行面向私人银行、代发工资等客群推出3年。

0: 气产品，利率1.35%至1.75%。交通银行北京地区专属一年期利率1.35%。
1: 专家分析，银行净息差承压，稳定职业群体和高端客户成为竞争重点。投资者可优先选专属大额存单，但需要关注流动性，优先购买可支持可转让的产品。
0: 近日，国盛证券、湘财股份分别公告披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最新进展，两家券商都收到行政处罚及行政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涉及问题集中在经济业务管控、还有账户实名制及信息安全管理等方面。
1: 国盛证券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拟被罚款合计110万元，同时被责令改正、暂停新开证券账户3个月。湘财证券及相关责任人员拟被罚款合计125万元，同样被责令改正、暂停新开证券账户3个月，相关责任人员被采取监管谈话措施。
0: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热点事件的反转。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引发关注，有人却动起了歪脑筋。四川甘孜州道孚县一张街头出现棕熊的图片迅速在网络传开，引发当地群众的恐慌。有居民称，看到后很害怕，娃娃都不敢送到学校。
1: 道孚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第一时间核查，通过技术甄别确认，网传图片及另一张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的图片，都是 AI 工具合成制作的虚假图片。经溯源排查，警方找到制作者是麦某某和主要传播者陶某某。
0: 倪麦某某称，只是觉得好玩，用 AI 生成虚假图片。陶某某没有核实真假，便笃定是监控实拍，在朋友圈公开转发。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两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1: 再来关注一条让人悲痛的消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昨天发布讣告，沉痛宣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9月24号上午9:52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学校表示，遵照刘欢老师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
0: 刘欢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唱歌于一身，学贯中西，从1987年演唱《心中的太阳》正式出道，到《少年壮志不言愁》《弯弯的月亮》《千万次的问》《好汉歌》，再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与莎莱·布莱曼合唱《我和你》，他的歌声成为了国民记忆的一部分。
1: 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比赛情况，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昨天，中国代表团在名古屋亚运会单日收获9金，金牌总数已达107枚，并以107金、41银、28铜继续稳居金牌榜与奖牌榜首位。
0: 在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也是2002年改为 U23 赛制以来首次打入四强。此役主帅安东尼奥更换4名首发，阵型改为更具攻击性的4-4-2，凭借对手乌龙球及胡和涛、张玉宁的进球锁定胜局。9月30号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韩国队。
1: 乒乓球混双决赛，林诗栋快慢4-0战胜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赛后祝贺对手，表示和王楚钦拼尽了全力。王楚钦说，要有效沟通，确定目标，坚定往下走。孙颖莎表示，新赛制下竞争更多，会好好

0: 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2: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3: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2: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4: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5: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6: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5: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0: 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1: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2: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公布。
1: 今天是返程高峰日，预计超过76万人次坐火车抵京。
2: 投运7周年，大兴机场7大服务换新升级。
1: 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开幕，
2: 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活动收官，
1: 宛平生活馆开馆亮相。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园林绿化局昨天公布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花卉布置，全市各主要节点也都做了景观布置，花坛摆放将持续到10月下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花坛顶高18米，篮体高16米，篮盘直径12米，在篮体南侧书写祝福祖国1949到2026字样。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宋学民介绍，
4: 天安门广场的花坛呢，以155开局为切入点，布置了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着155的美好明天。东长安街的花坛是通过航天的火箭陆地回收和海上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国家富强。西长安街的花坛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3: 全市各主要节点也都做了景观布置，
4: 我们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立交桥区，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用热烈的节日氛围。
3: 今年长安街

0: 花坛还安排了第三届“千家万盆祝福祖国”活动，遴选出的市民培育的1000盆花卉。
1: 我们先发放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香彩雀等，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
0: 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琴鸟为主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您听到的音乐就是花坛现场播放的，不少市民在这里拍照留念。
2: 每年我都来，特别特别美，咱们国家发展真是越来越好。
3: 现在花坛比以前也更新奇了，造型更多，非常的漂亮。
4: 我感觉今年比去年的造型要好，颜色也比去年好，样式方法跟现代的生活挺贴近的。
0: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骑行爱好者侯女士从万寿路出发，骑到了建国门，又骑回来，专程来看沿线的花坛。
5: 在混凝土的城市里面，能看到这么一处自然的景观，感觉很清晰，一步一景，每个角都有不同的布置，感觉特别的惊喜。这一路上也很有游玩的感觉，有这种感官上的刺激，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国庆天安门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广场上祝福祖国大花篮多年来一直是有传承有创新。
6: 这个篮身我们一直在重复利用，今年最大的创新就用了15种花卉、5种水果、15种花卉，包含了12叶花、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叶蓟、向日葵。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葡萄，主要是体现一个硕果累累。今年的夜景也特别好，灯光呢也是在原来基础上也作为提升了。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整个花篮晶莹剔透的。
7: 中秋假期，坐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游览月色下的北京，成为不少市民游客追捧的出行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8: 那我们拐过来呢，就踏上了浏览的主题——长安街。
9: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观光车一路向前开，人民大会堂、国庆大花篮、天安门城楼依次进入视线，车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10: 看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团结的这种意境，带着家人来感受这种气氛，所以说特别选择在这个日子来坐这个车。
9: 坐上观光车夜游长安街，已经成为节假日不少游客来京必打卡的体验。不用步履匆匆，坐在车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沿途风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总经理李健介绍，
11: 我们的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17点到22点，8.7公里，全长运行时间预计是30分钟。主要我们会经过广场、天安门，包括东长安街，会带领大家沿线欣赏到长安街景观景致。
9: 窗外是流动的夜色，车厢内则是浓浓的老北京气息。假日期间，车上的讲解员还换上了传统服饰，化身嫦娥，为游客们介绍沿途地标。
11: 结合中华传统节日，我们在车厢里面也布置了一些跟中秋相关的小彩旗啊，一些图片等等。
9: 除了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大美中轴观光巴士，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方便市民旅客便捷舒适地游览京城各处景点。
12: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中秋假期第二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2.82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秋日景致与特色晚间活动相得益彰，各大公园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多元化的中秋游园体验。今天晚上，北海公园将继续推出多项晚间文化体验活动，园内静心斋、西天范静景区轮番上演沉浸式国风演出，点亮龙舟太液赏月是夜游热门体验，游客可以乘仿古龙舟临水而坐，在波光月影间品味仿膳茶社中秋款茶点。市公园管理中心温馨提示市民游客，晚间游园注意出行安全，如遇雷雨天气注意防滑慢行，看护好老人与小孩，文明有序游园。
7: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秋假期前两天，北京共发送铁路旅客约一百

0: 248.3万人次，其中中秋节当天发送旅客92万人次，9月26号发送旅客56.3万人次。今天假期迎来返程高峰，预计有76.8万人次坐火车返京。八站两场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机场巴士优惠、出租车强化调度等措施，保障市民旅客返程出行。地铁2、3、4、7、10、14号线和大兴机场线7条线路呈环组网延时运营，其中大兴机场线延时运营到23:30，其余6条线路延时运营到明天凌晨2点。公交、机场巴士也都增加了夜间备车。
1: 大兴机场迎来投运7周年，925航旅嘉年华在航站楼4层启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925航旅嘉年华活动现场发布了7项服务产品，全面覆盖值机、安检、登机、国际出行等核心场景。大兴机场航空业务部业务经理李子威介绍，
3: 我们这个发布的其中一项产品叫京广新快线，这个是一个跨航司迁转的权益。那么京广航线呢，现在我们每天提供的这个北京大兴到广州也是近54个往返，每周有超过370个航班，国航、东航、南航、厦航这4个航空公司之间都可以自由迁转，而且我们还免除一次的迁转手续费，只用补差价。
2: 7年以来，大兴机场的航线越来越多，通达范围越来越广，目前累计有72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入驻，航班可通达全球210多个航点，7年保障进出港航班超169万架次，迎送旅客超2.38亿人次，光是今年已经有4100余万人次旅客从这里顺利出行。
3: 大兴机场预计在这个双节期间的这个日均航班架次是1104，增幅是11%，旅客量呢是17万人次，增幅是10%。
2: 双节来临，搭乘飞机出行的热度也呈高涨状态。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高级副经理庞博介绍，
4: 那么在一些热门的旅游航线上，像北京到昆明啊、广州、深圳啊、福建厦门啊等等，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呢，中国东方航空纷纷增投了运力，目前在大兴出港每日可达到140班。在国际方面呢，今年比较热门的航线是北京大兴到首尔，也就是赴韩国旅行的旅客非常的多。
2: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高峰请提前检查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确保符合安检规定，留足时间办理各项乘机手续，以免耽误行程安排。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2科科长左明说，
5: 我们走亲访友携带的月饼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刀叉，这个是不方便随身携带的。关于大闸蟹这些生鲜物品，需要提醒承运人批准，只能办理托运。咱们北京特产奶皮子酸奶呢，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也是不可以随身携带的。
0: 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昨天在古北水镇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密云看海、自在有余为主题，创新采用全域联动模式，打造贯穿金秋时节的农文旅体商融合盛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6: 开幕式上，鱼香四溢，热闹非凡，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氛围。现场特别设置了鱼味品鉴区和鱼集寻鲜主题市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密云鱼味魅力，抢先吃上密云水库开鱼后的第一顿鲜味。俄罗斯籍网络达人梅丽莎对美食节赞不绝口，
7: 做法非常有多样性，而且呢，有的美食有的菜他们就是做成非常好看的样子，就像艺术品一样。
6: 本届活动以古北水镇为主会场，同时设置古北口、新城子、聚各庄等8个乡镇分会场。其中古北水镇主会场集中推介了金秋文旅活动，预热古北庙街开街，发布渔网美食共创计划，同时为密云文旅推荐官授牌。2016北京榜样密云融媒主持人张博言获官方授牌后，感觉责任重大，
8: 非常荣幸啊，正式被授予密云文旅推荐官，我会更加用心用情的去讲好密云故事，把密云的好山好水以及人文的风光推荐给更多的人。
6: 本届渔网美食节的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密云区文旅局局长郑艳华表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密云全域将举办100多项特色活动。
9: 这期间呢，我们有古北口的庙街开街，有我们新城子镇的国际美术馆开馆，还有我们大家特别受欢迎的现在音乐节音乐会。除了这些呢，我们把一些非遗的演出、美食的市集也都涵盖在我们这次美食节当中。
6: 在今年渔网美食节期间，密云区文旅局还将联动区内景区、民宿、餐饮等商家，推出70余项惠民福利，
9: 推出了我们各个热门景区的10000张免费门票。另外呢，我们这次还推出了我们3条的金秋线路，还给大家制作了美食的地图，还有我们看海的地图。
1: 在这个中秋假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选手，在64个赛项中展开角逐。在这个国际赛场里，选手们以技能拼搏，书写别样的佳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从比赛现场采制的报道。
10: That is so pretty. Thank you so much.
11: 场馆一隅，一场特殊的月饼课堂正在进行。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技能大师围在桌前，掌心托着面团，笨拙而认真地揉捏着。全球技能梦想大使雷切尔说
10: ：“We got to learn for the first time, actually. My first.
12: 我们是第一次学习制作月饼，我甚至第一次吃月饼，以前我从未吃过。能够在试赛现场体验这样传统的活动，太有趣了。”
11: 非遗剪纸区里，剪刀游走，红色的纸屑轻轻飘落。剪纸艺术家王坤手握剪刀，目光在一张来自墨西哥记者的脸上停留片刻，随即剪下。几分钟后，侧影跃然纸上。
13: 是的，很特别，为我们这位墨西哥的 Hemi 剪了一张影。祝你在中国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
11: 在时装技术项目比赛区，来自北京的中国选手于娜正在赛位上专注操作，4天18个小时立体裁剪，款式设计、制版、成衣制作，每一项都是对精度的极致考验。场外，他的老师陈碧华目光始终追随着那个年轻的身影。
14: 今年的中秋节呢，虽然没有跟家人一起过节，但是呢，我们的选手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正在努力的奋斗，所以我们作为后方的力量呢，也在为他们加油助威。
11: 于娜不是一个人在赛场上，她身后有教练、有老师、有家人。中秋的圆不一定非得是在家里的那张饭桌，它也可以是一个身在异乡的会场，一群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因为同一件事聚在一起。
15: 中秋快乐！
0: 作为北京动画周重要活动之一的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终选决赛，日前在北京展览馆举行，20强选手同台竞技，角逐最终奖项。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现场揭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6: 他是我万毒门一统天下，定当焚香执酒。
17: 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决赛的现场，富有生命活力的配音将观众带入到一个个动画和影视的场景中。征集活动吸引了国内近900名选手参与，通过海选、复赛再到决赛进入20强，每一位选手都身手不凡。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唐旭说：“
18: 用声音去塑造一个角色的话，肯定是需要去体会这个角色的他的经历和他的情感。从作品里我能够看到什么，我能够感受到什么，那我们所做的就是给大家情绪价值。”
17: 比赛分为影视和动画配音两部分，20强选手轮番登台，或慷慨激昂，或细腻婉转，每一段台词演绎都凝聚着数月来的打磨。来自广州的严璐说，面对人工智能语音合成的挑战，配音更要传递声音的力量。
19: 人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性表达，机器它是不可能有人性光辉这一面存在的。
17: 现场参与比赛评审的权威专家认真聆听，从声音表现力、角色契合度、情感把控力等多个维度做出评判。评审专家配音演员宝木仲阳说，
20: 这些动画作品呢，就也不像以前那种，它更多的是模仿日本动画或者模仿欧美动画，现在有很多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包括从那个中国奇谭开始，大鱼海棠，还有大圣归来等等，这些的有中国本土的这种绘画的风格、叙事的风格等等的。
17: 经过激烈的角逐，各单元奖项水落石出。活动主办方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平台运营中心主任陈彦旭说，
21: 会把我们这次大赛当中的优秀选手，然后未来呢，在北京台的一些广播剧啊、微短剧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动画作品的这个制作当中，以他们能够参与进来，一起来创作优秀的作品。
17: 比赛现场还举行了北京影视动画配音工作室揭牌仪式。活动主办方北京天桥盛世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徐小辉说，
22: 以声为媒吧，凝聚社会上的有声的力量，为中国动画的二次传播呢搭建一个平台。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场监管无事不扰清单完成新一轮动态扩容，全市1/4的企业纳入清单管理。 自2024年以来，北京市依托风险加信用分级分类评估体系，筛选信用好、风险低、合规度高的企业，分六批次纳入清单。目前清单企业规模已达61.3万户。清单实行动态管理机制，始终以企业信用状况、风险等级、经营合规性为核心评判标准，有进有出。如果清单内企业出现违法失信行为等情形，将及时移出清单，加强监管。
0: 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日前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基本建成，率先实现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到2035年，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全面建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先进城市。
1: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经开区近日印发全市首个新材料产业专项政策，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前沿创新材料三大支持方向，提出12条重点支持措施，全力打造新材料产业高地。到2030年，将培育一批全国领先的未来产业创新发展集群，争创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宛平博物馆之城昨天再添新地标，宛平生活馆在醒狮广场西侧揭牌开馆。这里不仅复刻了宛平百姓生活，还成为记录宛平地区发展的窗口。复原的339路公交车场景、复古供销社等，重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居士让旧时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1: 第五届温榆金秋节日前在温榆河公园启幕，这也是清河温榆河段开放后迎来的首场大型惠民文旅盛会。本届金秋节紧扣音乐、体育、集市、露营、研学五大板块，朝阳、顺义、昌平和市水务部门协同发力，为市民送上一份秋日文旅大礼。100多项活动贯穿双节假期。
0: 北京以精准服务赋能秋日出行，近期创新发布了2026北京秋色图鉴，动态更新彩页变色进度与最佳观赏时段，同时上线地图多彩精秋专属专区，集成查询、导航、打卡、优惠等功能，实现一站式智慧赏秋。
1: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44，2026年中秋档档期票房突破2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享版，《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老江湖》、《空枪》暂列档期票房前五。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腾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7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2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3: 市民反映，丰台区太平桥西路南侧通行亟待优化改善。
24: 有一侧没有那个人行道，也没有那个盲道。
2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同一条路，北侧借着城市微更新，修成了宽敞整洁的典籍文化一条街，可南侧一段200米的人行便道却常年坑洼狭窄，树坑栈道，连两个人迎面错身都费劲。 太平桥西路，一路之隔，面貌天差地别。据介绍，未来片区还要布局养老社区，居民们出行的难题该怎么解？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5: 北京市民万先生在丰台区太平桥西路已经居住了近20年，见证了这条路的变迁。万先生说，路南侧以前是太平桥村村民宅基地，现在已经建成了回迁房。近年来，丰台区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路北侧新建了书店、咖啡店等，小区外的围墙也多次粉刷，新建200多米的文化墙，打造典籍文化一条街，人行便道宽阔通畅，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路南侧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24: 有一侧没有那个人行道，也没有那个盲道，那你要走的话，你要不你就穿越人车位，要不你就走机动车道。
5: 9月17号，记者跟随万先生来到该路段实地探访。太平桥西路位于西三环六里桥东南侧，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之路，道路两侧都是居民区，人行便道目测大概有1米多宽，树坑占了便道的大部分空间，便道南侧安装了一排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另一边是停车场，行人只能在树干和栏杆中间一条缝隙中穿行，两个人迎面走来，无法同时通过。越往道路东段，情况越明显。
6: 你像这儿吧，还能凑合，还能走一步道，你要挡着都是坑，你根本就看不见。
7: 然后你看这儿呢，你看这儿基本上你就走不了了。
5: 万先生说，空手走路都要小心翼翼，推婴儿车、坐轮椅的居民更是只能借到机动车道或者旁边的停车场，安全隐患不小。
7: 因为以前呢，我就是带小孩的话呢，就从这儿走的。
6: 最近下雪特别大，每年就是到这季节都摔的。赶上上下班的时候，包括你要说周末这个路能堵死的，你再推轮椅，我们也危险，那个车也危险，大家都过不去。
5: 在这条路上生活了20几年的万先生，希望晚年还能继续在这里养老。据他了解，路北侧未来可能建设养老社区。而随着老人们的增加，对便道通畅、无障碍通行的需求只会更高。
6: 你看旁边那边这个上市是拍卖的，这个奖呢规划是8000平米的养老社，是

0: 作业、农资供应、粮食仓储烘干、农产品加工销售、农技培训、设备维保等一站式服务，完善农资加农机加农技一体化惠农服务体系，切实打通惠农服务最后一公里。旧县镇种植户梁小明：
1: 现在直接找服务中心调度种农技，收下来的粮食拉过来直接烘干入场，从出得当还能等个好价钱，咱们一个平台全部搞定，省心又靠谱。
0: 在农资农服功能区，种子、化肥、农药一应俱全，优质种子按品种整齐码放，高效化肥、绿色农药分类陈列，工作人员正耐心向农户讲解用法用量和适配作物。该服务中心整合延庆区供销合作总社优势资源，把高效化肥、绿色农药、优质种子、节水灌溉等产前服务集中到一起，让农户进一扇门办多项事。该中心投用后，预计可服务农户6000户以上，年加工玉米500吨以上，每年可开展农机农业技术培训超500人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增加400万元，农资供应销售额可达700万元。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张立晨：
2: 咱们今后啊，进一步深化探索，把众多的啊，因为咱们全区还有很多的这些个闲置资产，盘活起来，把众多的农机合作社组织起来，把咱们的农民呢连接起来，促进咱们农民增收。
0: 记者张思琪、蒋兴航报道。日前，青春逐梦，乐享延庆，延庆文旅进高校首场主题活动走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一步拉近青年群体与归川文旅的距离，借力高校专业优势，拓宽延庆文旅年轻化、国际化传播渠道。本次活动集文旅推介、校地授牌、非遗市集、互动体验于一体，近20家延庆文旅企业集中亮相校园，将延庆的山水风光、非遗文化、农产好物一站式搬进大学校园，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子近距离感受归川大地的独特魅力，搭建起校地资源互通、青年赋能文旅的全新平台。活动当天，文旅小院青年实干家社会实践基地授牌仪式顺利完成，标志着延庆区首家文旅小院正式落地，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地文旅研学合作提档升级。依托北二外国际化传播、外语服务、文旅专业优势，双方将共建国际化文旅实践育人平台，共推延庆文旅品牌对外传播。后续北二外学生还将深入延庆各乡镇开展实地交流学习，为校地携手共建的文旅研学合作阵地再添全新载体。现场，区文化和旅游局、八达岭文旅集团、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等相关部门和景区的推介官依次登台，全面介绍景区资源、研学路线以及面向青年群体推出的专属门票福利和各类优惠政策，精准贴合青年出行需求。互动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学子们踊跃抢答，积极参与，景区门票、非遗文创等礼品轮番派送，进一步点燃了现场学子们的参与热情。报告厅外，延庆特色文旅市集同样人气高涨，同学们领取集章卡穿梭各个展位，集齐印章即可兑换景区门票，进一步激发青年学子赴延出游的意愿。延庆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渊源深厚，合作紧密。2016年，北二外冠培学院落地延庆，成为首家扎根延庆办学的市属公办本科院校，开启了双方校地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在世园会、冬奥会等重大国际赛会期间，北二外本部与冠培学院师生充分发挥外语专业优势，投身志愿服务与多语种保障，用专业力量助力延庆向世界展示长城、生态与冬奥风采。记者张思琪、夏子豪报道。今年2月，应八达岭长城景区之邀，河南商丘青年画家、抖音知名创作者老吴的幸福生活吴成岩带着20多位乡亲登上了八达岭长城。时隔半年，

0: 延庆再次向他发出邀请。这一次，他带着父亲和村民走进八达岭镇石峡村，用画笔为长城脚下的村庄作画。采访当天，记者走进石峡村，看到在吴成岩的精心设计和绘制下，村内首幅长城主题墙绘已勾勒成型，初显神韵。原本单调的灰白墙面一点点变作承载长城故事、兼具山水意境与乡土韵味的文化画卷。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6: 这里是 FM92.8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7: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清冷的月光藏进温柔心事，岁月的歌声也最是治愈人心。中秋月圆是思念，也是期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曲《月圆》。